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日。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嘉瑞陪你一起度过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今天是9月30日，烈士纪念日，以国之名缅怀英烈，以心之敬。致敬那些为家国安宁挺身而出的英雄，山河无恙，英魂不朽，让我们心怀感恩，珍惜当下这和平美好的生活，以更加饱满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佳节。继续来关注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呢是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11摄氏度至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良好。晨间气温偏低，出门啊，请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同时提醒大伙儿，国庆假期期间呢，首府将迎来一次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沿途的气象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备好保暖衣物。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过节。通勤路上，请留意车流，注意安全，平稳出行。缅怀先烈，不负时光，愿大家今天工作顺利，也提前祝愿各位度过一个平安充实的国庆假期。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聊本地新鲜事儿。

行行绿路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1摄氏度，风力西南风2级。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啊，预计十一假期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呢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根据预报显示，10月1号白天至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山区等地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10月2号的白天至夜间，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的阵风呢在10到11级。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到了10月5号至7号，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暴雪。上述大部区域的和吐鲁番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2级。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会下降5到8摄氏度。假期的其他时间，全疆大部地区晴有时多云，风力不大。假日期间，北疆平原最高气温在8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3到14摄氏度，南疆平原区域最高气温在20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到17摄氏度，南北疆山区最高气温在-2摄氏度到-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

0: 摄氏度到零下三摄氏度。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市，十月四号至五号会断续有五到六级的偏东风，十月的六号白天至夜间会有中雨，西北阵风六级。假日期间最高气温在12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在4到13摄氏度。当然，假日期间呢，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假日后期，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下降明显，公众呢需及时添衣保暖，预防感冒等疾病。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势。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其中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1号至4号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号至4号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实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为适宜。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国庆假期天气地图来看啊，最适宜出行的区域集中在西北大部、华北和黄淮等地。这些地方的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适宜户外活动。但北方地区的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青藏高原、新疆的山区、河北北部山区、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部分地区，早晚寒凉，需要备好外套。南方大部地区国庆假期呢，则是先雨后晴，预计1号至4号，西南地区汉江、汉南、华南大部等地的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贵州啊、湖南还有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5号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的弱降水。6号至7号，南方大部地区为晴好的天气，可以在户外畅快享受假期。关注完天气，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财政部消息显示，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价位较低的住房。那单户所购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得超过150万元。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啊，及时处置轻微的刮蹭，减少公路出行的拥堵。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次，普及率超50%。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的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邀请全球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欢迎好好吃饭，滋养身心。

是大伙的饮食顾问嘉瑞。那说到吃饭呢，主食是餐桌上的重头戏。最近呢有个热词啊，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听说过，叫做全谷物，被称作一场正在发生餐桌革命。那国家也出台了全谷物的行动计划，以全谷物进食堂为抓手，推动大家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很多人会问啊，这个全谷物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咱们平常说的粗粮？哎，那通俗的解释啊，全谷物呢，就是去掉外壳这些不能吃的部分之后啊，完整保留种皮，包括胚乳、胚芽的谷物子粒，像是糙米啊，还有整粒的燕麦、荞麦粒儿，都属于全谷物。而全谷物食品要求全谷物原料占比达到25%以上。和咱们常吃的白面啊和白米相比呢，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很多的有益的植物化学物。那大量研究证实，日常多吃全谷物啊，有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部分癌症发病的风险。但这里有个很普遍的误区啊，就是不少朋友换成粗粮主食之后啊，发现哎，这血糖不降反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呢，加工太细啊，就是全麦粉研磨的越细，淀粉暴露的就越多，升糖的速度就越高。第二呢，有可能是烹饪过头了，把杂粮的长时间熬成了软烂的杂粮粥啊，杂粮糊，那这个淀粉的高度糊化，就消化吸收速度也会大幅的加快，控糖的效果自然就大打折扣了。第三呢，就是选错品类啊，你比如说这个糯玉米，黑糯玉米啊，这类淀粉含量较高，升糖就很快。还有市面上很多的全麦的面包啊，为了口感添加了大量的糖和油，那并不是理想的全谷物。第四呢，就是吃多了啊，就算是健康的全谷物，过量的摄入照样会升高血糖。那给血糖偏高的朋友来画个重点啊，就是优先选形态完整、加工程度较低的全谷物，像是燕麦米、糙米、荞麦粒儿，尽量少喝杂粮粥和杂粮糊。那主食里面呢，全谷物占到1/3就非常的合适了。吃饭顺序也有讲究啊，就是先吃蔬菜，再吃肉或者是豆制品，最后来吃主食，能够帮助平稳餐后的血糖。当然吃全谷物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放开吃的。那有肠胃偏弱的朋友，一次性吃太多容易腹胀、消化不良、胃溃疡啊、胃食管反流，还有胃肠道手术后的这个人群，暂时是不建议吃的。胃清瘫的朋友啊，胃排空慢，那高纤维的食物呢会加重腹胀，急性期啊要限制，少食多餐，每天呢是4到6餐，吃饭充分进行咀嚼，然后呢等症状稳定啊，再在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少量的进行尝试。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全谷物的口感偏硬啊，家里怎么做才能做得好吃又不丢失营养？给大家几个居家实用的小妙招啊，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优先啊蒸煮、炖煮，少放油、盐、糖。如果说想要甜味儿，可以用大枣、桂圆天然调味儿，也可以搭配一些糯糙米来改善口感。糙米这类硬谷物可以提前一天啊洗净，冷藏浸泡一天，沥干冷冻一天再下锅，那煮出来就会软很多啊。嫌麻烦的朋友可以直接高压锅焖煮。那省时又软糯，当然新手朋友们不用一步到位啊，主食配比呢可以选择循序渐进，可以先用2份白米搭配1份糙米，在适应之后呢慢慢调到1:1的比例啊，甚至更高的比例。杂粮饭还可以搭配红小豆啊、绿豆，包括燕麦胚的芽米，还有青稞、苦荞、黑米，正常的蒸煮就行。而入秋的调养，主食的调整也是平补养生的一部分嘛，不用一下子完全抛弃精米白面啊，那循序渐进的替换，选对种类，控制分量，掌握烹饪方法，把全谷物端上餐桌，在一日三餐里收获健康，顺应四时，养食有度。也希望大家学会聪明的吃主食，把健康藏在每一餐饭里。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20，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互动问答。那问题是关于白开水，下列说法符合生活常识的是啊？听清题目啊，是符合生活常识。我们给出了四个选项 ，A 选项呢是反复烧开多次的千滚水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不能喝。

B 选项，隔夜白开水只要放超过8小时就必须倒掉。 C 选项，开水量2到40度左右饮用，对肠胃更加友好。 D 选项，饮水机里一直反复加热的水绝对不能饮用。那以上的四个选项究竟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

0: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嗨，资讯来了，
4: 继续来关注热点资讯，关注到的是江内消息。昨天呢，上午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一号、二号机组正式并网发电，预计全面投产，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1千瓦时，可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阿克苏河流域680余万亩农田缺水问题。再关注新疆失业保险金标准迎来上调，自治区人社厅、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自2026年10月1号起，我区按照最新最低工资标准的90%计发失业保险金。全区统一分为3档标准，调整后失业保险金第1档为每月2043元，第2档每月1872元，第3档每月1737元，整体待遇较以往年稳步提升。各地人社部门将落实政策找人主动告知服务要求，优化经办流程，确保从10月起符合条件的人员足额顺畅领取失业保险金，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自治区人社厅依托支付宝将济通晓程序，上线1400多门精品免费职业技能课程，让各族群众足不出户就能随时随地提升技能，助力就业增收。课程涵盖了生活服务、安全培训、数字技术3大类别，精准对接市场用工与创业需求。只需要在支付宝搜索江济通即可免费选课自主学习。下一步，我区还将持续更新优质的。再关注中秋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新疆航空市场迎来出行的高峰。中秋期间，南方航空在将累计执行航班822班次，运送旅客超12.88万人次。客流主要在前往港澳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南航在乌鲁木齐至北京、广州等主干航线增投了宽体机，多条热门航线客座率超90%。江内短途出游航线客流同样饱满，航空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本章节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1处，具体为昌吉回族自治州 S101号线，因地质灾害于9月21号10点40分起，对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呢进行了道路阻断，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在10月31号的23点，请途经此处的司机朋友提前绕行规划路线。早间的8点31分，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参与互动并发来了正确的答案我们再给大伙儿说一下今天的题目。

0: 那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题目啊，就是关于白开水，大家都在喝啊。那下列符合生活常识的是哪一项？今天呢是有四个选项，选出符合生活常识的这一项啊。A 选项呢是反复烧开多次的千滚水，还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不能喝。B 选项，隔夜白开水只要放超过8小时就必须倒掉。C 选项，开水量2到40度左右饮用啊，对肠胃会更加的友好。D 选项，饮水机里一直反复加热的水绝对不能饮用。那以上的四个选项究竟哪一项呢是符合生活常识的？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参与今天的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了吧。接下来的时间请听今日份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学校的实训车间里，总有一位老师左手持锤，右手握尺，反复地敲击钢板，清脆的金属声穿透火花和弧光，仿佛在叩问毫米之间的精度。他就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2026年最美教师获得者，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教师王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王震讲台传技育工匠一生坚守技能报国的故事。工作20多年来，王震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了行业认可的技能尖兵，再到桃李满天下的执教名师。身份在变，但精益求精、技能报国的初心从未改变。好手艺可不是一天练成的，得沉下去，弓箭误差多0.1毫米都不算合格。这是王震常对学生说的话，也是他20多年来职业生涯的行动准则。作为学院大赛集训的总教练，他始终以严苛著称。为了让学生掌握手工成型工艺的标准动作，他每天手持3公斤重的手锤，在钢板上敲击上百次示范，最终练出了手工锤击堪比机械折弯的精湛技艺。备战世界技能大赛时，他将零件允许误差从0.5毫米压缩到了0.2毫米。他总说，不是比赛要求高，是我们要比别人更优秀，才能够在技能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为国争光。而这份较真换来了硕果累累。近年来，他带领师生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各类的赛事，共斩获国家级金奖12人次、银奖7人次、铜奖9人次、自治区级金奖18人次、银奖9人次、铜奖5人次。学生们都说，王老师啊，教的不是手艺，更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态度。在他的课堂上，精益求精不是口号，而是对每一道焊缝、每一次折弯的严格要求，是融入血脉的职业素养。今年48岁的王震依然奋斗在了教学、科研、竞赛的一线。焊花闪烁间，他是精益求精的匠人；三尺讲台上，他是传道授业的良师；南疆大地上，他是播撒希望的帮扶者。他说，我这辈子呀，就想做好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技能传给更多的人。他说，我这辈子呀，就想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把自己

你的技能啊，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青年靠技能报国，靠匠心筑梦。当最后一抹湖光熄灭，王震总会把锤子擦得锃亮，再轻轻地放回工具箱。他说，这把锤子呀，敲了28年，我还要传下去，敲出更多孩子的梦想。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春天里，王震以一颗匠心，一身绝技，一腔赤诚，在祖国西北边陲为技能中国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大国工匠从这里出发。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疆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12到22摄氏度，克拉玛依晴好的天气11到22摄氏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11到22摄氏度，昌吉多云9到24摄氏度，吐鲁番晴好的天气16到27摄氏度，库尔勒晴12到27摄氏度，阿克苏同样是晴好的天气11到26摄氏度，喀什晴好的天气14到27摄氏度，伊宁晴9到27摄氏度，塔城晴6到23摄氏度，哈密晴7到24摄氏度，和田晴15到25摄氏度，阿勒泰晴4到19摄氏度。
1: 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日，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每天清晨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
3: 嗨，资讯来了，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为了保障国庆假期市民出行的便利，缓解停车的压力，乌鲁木齐多区域停车资源在国庆期间呢是免费对外开放，全市盘活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公园、商圈及路侧的泊位，累计开放10000余个免费的停车车位，其中166个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多处的国企路侧泊位，还有11座公园的停车场、2大商圈停车场全部呢是免费开放，同时设置了37条便民临时的停车路段，相关部门提前完成了标识，规范停车秩序，并安排专人啊节日巡查疏导，最大限度释放停车资源，切实提升市民游客节日的出行体验。再关注昨天呢，记者从新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节期间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木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60分钟的时间会为大家在电波的这一端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大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一些事儿、一些纠纷难解的一些问题，还有日常生活里您去办事儿遇到的需要咨询的政策困惑，您出行的时候的各种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事儿。在这儿呢，我们也面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电话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不仅通过电话可以和我们交流，也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们互动。手机的微信在点击右上角的加号之后，看到添加朋友，在添加朋友的搜索栏里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首先，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以及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较昨天呢最低气温又下降了1度，所以在早晚出门、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还是希望大家要添衣保暖。再来刷新一下此刻户外的实时温度10度，但是体感温度只有7度，有凉风的伴随之下，天气显得有些凉。再来关注这个时段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一时段呢正常进入早高峰，但是有几条道路需要特别关注。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4.6， 平均时速是 14.6 公里。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 14.9 公里。另外一条路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6.3公里。其他道路呢通行还算不错，但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的西向东，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这几条路现在的平均时速只在2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稍后的时间估计也要进入车辆排队的情况，建议大家及时的选择绕行路线，及时规划自己早出的路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所通行路段的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发送给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

欢迎大家早间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0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

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2565929的王先生，早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啊，我是那个去年五月份在那个汇京汽车城那个上汽大众，
0: 嗯，
1: 他那个叫荣兴行，
0: 嗯，
1: 然后在那买了车，并且买了一个3年的保养套餐，
0: 嗯，
1: 然后他们店就关门了，然后关门就、嗯、然后就也没给我通知，
0: 嗯，
1: 我现在也找不到4S店的人，然后他的保养套餐就保养一次还有2次没给我保养，
0: 嗯，
1: 我打上汽大众的那个客服电话400电话，
0: 嗯，
1: 他给我最后说是让我在汇京汽城那个有一家叫日产那个店，
0: 嗯，
1: 是去那个店保养，
0: 嗯，
1: 给我留这个电话号码，
0: 嗯，
1: 就给我回过一次电话，到现在最后呢，我再打电话，电话也打不通。他本身那个上汽大众那个店他也关门了，也找不到人。我的保险没地方做，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人。我想一下，像这样问题，我应该找谁？咋解决啊？
0: 嗯，您打12315了吗？
1: 打了，打了好像没啥用。
0: 那您打交通局的投诉电话了吗？
1: 我不知道交通局的。
0: 嗯，这样吧，我节目下来之后帮您查一下，因为曾经我也因为我自己和您同样的问题咨询了12315，就是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时呢回复说这个现在就是包括汽车的维修呀保养呀这些问题呢，咱们交通局专门有一个负责投诉反馈问题的这个热线，当时确实我打完之后我也忘了，节目下来之后我帮您问一问这个热线，之后回复给您。一个是您打一下这个热线，另外一个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当时买车，是车和这个保养是分开买的，还是在交车款的时候 4S 店就说这个车款当中就包含了送您3年的保养的这个套餐？
1: 分开买的。
0: 那有没有分开的合同？购车肯定是有合同嘛，这个保养有没有合同？
1: 有，它有一个纸质的合同，就是三次保养
0: 一共是多少钱？
1: 就是基础保养应该是1600多吗？是多少钱？
0: 三次一共是1600多是吧？
1: 啊，对。
0: 嗯，现在还剩2次。
1: 对，
0: 那就是3次1600多，一次就是500多块钱，现在等于还剩1000多一些。
1: 啊，对。
0: 您之后联系的就是这个上海大众的客服给您的这个电话，就是日产的这个电话，现在是这个地儿也不存在了吗？还是
1: 电话也没人接？现在
0: 电话一直没人接。您到现场去看过没有？他们说的这个店现在还开不开了？
1: 不开了，没人了已经。
0: 那您有没有再次和上海大众的客服电话联系过？
1: 联系了，后面就是给我回复电话也没回过。
0: 嗯，行，这样啊，咱们两条腿走路，王先生。一条呢是刚才我跟你说，节目下来之后，我马上给您查一下交通运输部门行政执法，就是对于这个维修保养汽车方面发生了纠纷之后，维权的一个电话。也是一个特服号，以幺打头的，我到时候打电话告诉您。另外一个呢，如果说通过这个途径也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也找不到对方的人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种情况下1000出头的这个钱虽然不多，但是呢可能最终走的这个解决的途径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对于大家保养车来说，1000多一点，这个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这件事儿让人特别生气。

0: 为什么你撤店之前你不给我打声招呼，你哪怕说你再给我给找个下家能接手我的，我再去把这两次保养做了。因为这三年期间的两次，剩下的两次保养其实时间跨度不是很大，你就把这两次保养做了1000多一点的这个钱，那我交了之后，我最起码接受了这样的服务，那对于你一个履行合同了，另外一个你这个诚信经营，那我的这个接受起来我心里也会更舒服一些。但是就是这样把人丢在这些地方不上不下，确实让人特别生气，我也很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接下来我说了，通过我给您查询的这个途径之外，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咱们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的时候，我们听听专业人士给我们帮忙的建议，好吧，王先生。
1: 好的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王先生的事儿，请来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尔曼律师，针对王先生的问题进行解答。徐律师，您好，早晨好。
2: 哎，早晨好。
0: 徐律师，刚刚呢，王先生讲述的这个问题，您是否听清楚了？在这个问题当中，您是不是还需要有和王先生询问的和交流的？
2: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是这家汽车维修厂购买销售保养套餐的这家店，他在给你销售以后，就是他关门前，他有没有在持续的继续给别人在销售套餐或者是销售服务，就是这种预付款式的这种消费，他有没有继续这么做？这个主要是来判断这家商家他在经营过程中存不存在这个恶意占有的这个故意性。如果说他在明知经营了几天了，还继续大量的对外销售这种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套餐啊，来让那个用户来进行购买，那他很有可能就构成诈骗罪或者是合同诈骗罪的这个条件了啊，就是明知不还，就是故意的这种，就是为了来索取这个预付款占有的这个主观故意，他有可能就会构成刑事犯罪了。啊，就构成恶意跑路、欺诈啊，甚至涉嫌刑事合同诈骗。哎，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选择向公安报案，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说退，如果说大量收取预付款后卷款失联，数额较大，它才可能是构成。而且一般就是明知马上关门了，还继续卖大量的套餐，之后关店失联啊，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说他只是说，平常就是这里面他没有刻意的往外推销这种套餐，自己就说是只是正常的营业，有人问了他就卖一单，或者说是后面明知要关了他再冲他就不销售了，像这种的话他只是对你个人的这种单次的这种根本性违约啊，他就不属于那种恶意性很明显的甚至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大概率只能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是民法典相应的法律规定来维权了。
0: 那么我想帮王先生问问徐律师，王先生您在听吧？
1: 对。
0: 能不能听清楚徐律师说的这些内容？声音可以吗？
1: 可以听清楚，但是这个事情我肯定不知道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用户。
0: 对，我现在就想帮王先生问徐律师这一点，就是作为我们个人的个体一个单人的用户，我呢只是到他店里去买了一辆车，然后买了3年的维护费用，那么我怎么去有可能找到其他的，就用什么方法啊咨询一下徐律师，去找到其他的一些购买的用户。如果大家串联起来，可能确实一人几千块钱，几千块钱下来，如果说他在闭店之前突击办了一批这样的维修保养的这个套餐，那么大家集中起来数额可能达到较大或者是很大的这个情况下，那么可以通过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去到这个竞争部门报案的这个案件标的。那么在这儿我们想请徐律师给支支招，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从哪些途径可以了解到这些其他用户的信息，或者其他用户有没有办这样的保养套餐？
2: 这种首先啊，举证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是咱们老百姓选择刑事报案维权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点，一般情况下， 咱们是拿不到商家的这个完整的收款的台账的，然后或者是人家的会员名单，这一般都属于人家商家的内部台账嘛，内部数据啊。他在那个啥，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顶多只能搜集一些间接证据，比如说到附近打听一下周围的店铺，了解一下情况呀，是不是？甚至有些还可以到那个小区那个商家那边的那个房租方啊来了解一下，问一下这种情况。但是这种证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获得的，大多数这种案子能被案发，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比如咱们这个连线的人员，他去感觉自己是被骗了，他到社区去要求维权，然后到那个派出所那也进行了报案，这不是有一个记录了吗？后面发现其他人也有来报案的了，跟他的情况很类似，又有一个人又来报案了，跟他的情况很类似，人家公安机关发现，你看这同样的行为他实施了不是一次两三次了，都是一样的情况，那他是不是骗的更多？那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启动了侦查手段，他一侦查发现，哇，骗的人这么多，然后他就把大家这种受害人汇总起来，然后引发了这个刑事案件，这种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就说是如果说他骗的人比较多的话，这种成立案件的案发性会稍微大一点。如果说本身也没几个人报案，大多数商家都会觉得，大多数消费者就说，就这点钱，我得去折腾，费的那个时间，我就早就把钱挣回来了，我也不吃亏就吃亏了。那有些人这种心态，很多人都没有报案。那这种情况下，没几个人报案，那公安机关也无法掌握这种案发的这个线索和可能性。只有你一个人表述这种情况，大概率就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民事纠纷，你可以去民事维权打1235投诉啊，或者到法院诉讼，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民事纠纷，让你自行去处理吧。
0: 这一步，第一步听起来走起来真的特别难。那咱们先走第二步吧。我们想请徐律师给王先生提个建议，就是在如果他单一个人去维权的时候，这1000出头的这个额度，那么如果去维权，可以走什么样民事的途径，比较可行，而且呢，实施起来也比较快的。刚才我给王先生说了，我可以帮他查询一下，咱们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他是有一个像维修呀，或者是保养呀，汽车这样的一个管理部门来管理这个问题。一个我可以通过这个行政方面帮他咨询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走民事方面，那徐律师给一些建议好吗？这样，在此之前，这个王先生，这样你跟我说一下这家企业的名称，我在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当中先查一下。你说一下这个店的名称。
1: 这叫荣兴行，上汽大众。
0: 荣兴行。荣是哪个荣？
1: 荣是孔明的荣吗？文化的荣。
0: 光荣的荣吗？还是？
1: 是孔融的荣。
0: 孔融的荣。荣兴行。
1: 对。
0: 兴是哪个兴？
1: 大兴的兴。大兴的兴，大兴安岭的兴
0: 啊，高兴的兴，荣兴行啊。行，我先节目下来之后帮你查一下。这样，我们请徐律师呢给我们王先生支支招。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走民事该怎么办？
2: 首先啊，你看走民事的话，它有几种途径啊，一个是到法院诉讼啊，还有一个打消费者投诉电话。消费者投诉电话这块吧。它有可能会有用，是指在哪里？你看，首先这个店已经被关了，商家联系不上了。那这种的话，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商家。但是有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点，因为他是刚刚说是上汽大众的那个 4S 店，是不是？他如果说是他的 4S 店的话，我们可以打这个厂家的这个客服电话。要求他协助解决这个事情。如果说他这家店确实是那厂家受过权的这种 4S 店，那你厂家这块也有协助消费者来处理这个事儿的这个责任了，然后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来协商解决。如果说这些都解决不了，那我们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起诉这家店。这家店我们要考虑两种，就是说如果这个店只是一个 啊，只是这个店如果是个公司，看看他股东是否实缴，如果没有实缴，你可以把店和未实缴的股东勾列为共同被告来。

0: 处理一个事儿。还有一种是，如果说他是个体经营者、个体户，那你就把个体户这个作为主体起诉讼啊。如果说那个起诉的时候，我们需要哪些证据呢？就比如你消费的时候签的合同啊，你充值的这个费用，你已经使用过一次的这个记录啊。根据法律规定，针对这种预付款的这种合约，我们有权解除为消费的这个服务。那这种情况下，他给咱们退还的这个费用是按照比例来对我们进行退还的。如果说因为商家突然关门，导致你额外又产生了其他的，比如交通费呀、紧急保养支出的合理损失呀，也可以一并向那商家来进行赔偿。我们这个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如果说这个商家实在找不到啊，那如果说他是有个企业主体的话，那我们法院也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给对方送达啊。按照咱们这个连线的这个咨询者他描述的这个案情来说，他这个案件胜算是非常大的啊，就是说是打赢官司问题难度不大。你这个问题大的就是说你打赢了以后能不能执行回来，这个就存在问题。如果说他是跑路了，人都联系不上啥的，那有可能就是说是你打赢官司会面临着执行不能的啊，执行没办法变现的这个法律风险。如果说你把他的竞争拉进来，竞争嘛，是吧？那针对这1000来块钱，那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比如房子、车子、车辆、存款啥的，也能把这个钱挤回来。如果说诉讼的对象只有这一个商家主体，这个商家主体也没有营业了，房子也是租的，然后经营下来也都亏损了，啥东西也都没有了，股东也都出资到位的，那这种情况下，那你有可能面临着执行不能，最后就是执行终结的这个风险。
1: 刚刚呢，徐律师您说的这个打12315啊，王先生曾经打过，但是呢，最后也不了了之了。这个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继续和市场监督部门联系一下。在这儿，我想咨询一下，徐律师，打这个12345，就是市场监督部门，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反映这家店铺已经关门了，他有经营异常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市场监督部门才会开启查询呢。
0: 对，可以从这个角度曲线救国嘛，就是告诉市场监督管理局这家经营异常，然后他可以在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上面那个公布的网站上，他有经营异常的这种备注，其他人也有可能会看到。
1: 行，
0: 这种的话也是对我们来说，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示。
1: 好的，王先生，这样吧，一个我帮您去问这个运输管理部门的这个电话，完了之后我给您。您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吗？
2: 有。
1: 您把这个合同，当时买车的合同和买保养的合同，拍个照片发到微信平台上。因为刚才我给结合您说的这个荣兴行查了，在咱们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当中查了，公示系统当中并没有登记它，估计它的企业名称不是这个。您发过来，我帮您继续查，有情况我随时给你打电话，好吧？
0: 他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12315的投诉平台，就输入这个商家的正确的名称，看投诉数量、投诉的内容。如果说有大量的车主都投诉购买这种套餐门店关门，
1: 这就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或诈骗了。
0: 这就是有一个对我们比较有利的一个线索了。
1: 对，行，这样，王先生，我先帮你查这两个，你把合同和拍的和这个买的维修保养的这个票或者是合同发过来，好吧？好，我们先到这儿啊。徐律师呢，稍后半点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个行骗的问题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关注几个身边事儿之后再和您继续来聊，好吗？
0: 好的。
1: 好，稍后见。好，其他朋友如果说听到电话听到这个电话咨询的朋友啊，也有同样的情况，和王先生有同样的情况，在同样的店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征集一下这个线索，也帮王先生，也帮咱们同样可能有这样经历和遭遇的朋友，大家一起来维权，想想办法怎么办。25619292965392925529 25639和256595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在半点气象之后关注我们今天的百姓身边事儿，和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段的百姓热线。

0: 想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客车温分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频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走进 FM 九二九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11度，体感温度呢也只有7度，建议大家继续添衣保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有4条道路大家需要关注，一条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几条道路现在严重拥堵，平均时速在 4.0 公里以下，所以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现在暂时不要来了，其他道路呢正常排队当中，大家如果还有及时的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进入下半时段的百姓热线。
3: 眼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这个时段呢，大家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联系我们，反映您的问题，说说您的诉求，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事儿，您需要专业人士给您指导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继续开通0991-2501-929、2565-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我们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公众号。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这儿我们再次呼叫王先生啊，刚刚拨通热线的，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来合同的具体这个内容和尤其是公章那一栏给我们发清楚一些啊。接下来我们关注身边事儿，停车难呢一直是不少小区居民头疼的民生问题。今年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在镇安街街道春和医院的一期盘活了一些闲置土地，新增了163个公共停车位，缓解了周边小区和学校的停车压力。今天节目当中具体情况的了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呼伦一起来了解相关。

0: 的情况。胡伦，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咱们这项这个策略啊，真的是这个措施呢，对于咱们很多的停车难的集中的小区和周边的环境都是有提示的。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首先咱们今年这个水区在民生实事停车泊位建设上咱们整体的初衷和整体下来的工作思路是什么？为什么会去选择老旧小区呀、和这个学校周边做这个扩容呢？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今年的民生实事我们是要在全区新增停车泊位300个，然后再结合本次这个百日攻坚活动，在此基础上再新增150个，也就是总共450个泊位。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聚焦这些像老旧小区、商圈、医院、还有这个公园片区、会展片区，去这个现场勘验，主要是看这个停车矛盾突出的区域，充分利用这个闲置空地，还有待建空地，建设我们这个临时停车场，然后也是为居民出行建设这个方便。然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八德湾综合医院南一期南侧这个停车场，也是根据这个征收办，还有我们这个主题街道社区，一起去协同发力，去把这个空地盘活起来，因为确实，这个小区周边，确实没有什么大型停车场，像我们综合医院小区，因为它是个老小区嘛，前期规划的时候，它的停车泊位是满足不了现状。这个，因为居民买车的这个热情越来越高涨嘛，现在车辆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停车确实又遇到了困难。还有就是我们旁边这个77小，大家也知道，接送孩子一般都是父母的头等要事，大家都会提前去。然后也会造成周边这个交通压力，因为八当路也是双向两车道。

0: 出行的便利和这个缓解周边的交通，这个缓解交通情况，我们单位呢就是对我们池火车南站站前广场的交通接驳设施进行了一些改造，主要就是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在这个出租车候车区这块加装这个红绿灯，以及这个在这个增设了一些这个人行道，加装了一些护栏，然后 避免这个人车混行的这个风险，然后保证这个车和人的这个比较有秩序，然后减少这个拥堵情况。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这个在这个 BRT 车站的进出口进行了优化，避免这个 BRT 车站和这个出租车混行，然后这样呢就是使这个更多的出租车可以在这个我觉得 火车站那个站前广场排队规范有序的这个接客，然后也增加了一定的运力，然后也能保证就是车和这个人，然后出租车 BRT 这个不那么混乱，缓解一定的交通。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在我们这个网约车停车场，网约车这边呢我们把这个网约车停车场进行了拓宽，拓宽之后能停更多的这个网约车。
1: 然后还有就是把这个网约车停车场那个进出口进行了错位的一个处理，避免在这个高峰期时候这个因为这个进出口在一起影响这个主路的这个交通，能有效的这个缓解这个主路的一个交通堵点的一个情况。咱们这次工程完工之后，咱们有没有去观察在疏散这个客流呀、缩短旅客等候时间和整体提升这个场站的承载能力上有哪些地方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秩序这一块更好的管理，更好的规范了，就是尤其是在站前这个出租车候车区域，这个有这个人行红绿灯，有这个出租车红绿灯，然后这一块就是能保证咱们这个人车是分离的，一定是首先是降低这个人车混行这个风险，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更规范秩序。 像原来的话，可能你这个车这个列车到站之后，这旅客从这个马路中间直接穿梭，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其次就是我们专门原来你可能到火车南站你可能找不到这个专门的这个人行道进这个火车南站或者出火车南站，但现在我们是增设了这个人行道，专门的人行道，然后并且加装了这个护栏，然后也让旅客
1: 进出站旅客更加方便吧？对，能通过人行通道去通行，安全了，而且大家也不拥堵了，交通秩序也进一步好起来了。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交通管理服务中心的马明给我们介绍的这项民生工程，也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再次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其他的民生问题，您想反映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 0991-2561-9296-3925-6592-9 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的加号 点击开之后，再添加朋友一栏搜索 929文化旅游广播 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同时呢，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通过节目大家可以回听的方式。一种方式呢，是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或者是手机大 A 这个标志当中呢去搜索 APP 思路视听这个 APP 之后呢下载安装以后，可以通过我们思路视听的客户端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套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各套频率的节目。如果今天您听的内容或者是之前您想了解的内容想具体的了解呢，那么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回听的方式来和我们共同链接咱们身边人和身边事儿。同时您听了之后 您有哪些问题需要问我们，或者是在问的过程当中您希望有哪些问题给您做回复，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比如说您打电话之后这件事儿您需要我们回复，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了解具体的

0: 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针对听众朋友的问题来做咨询回复。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情况。那么有朋友咨询到长期护理保险在什么样的程度下我们是可以去申请的，那么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联系到来自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长期护理保险保险科科长刘燕，针对长期护理险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刘科长早晨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再次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刘科长给听众朋友首先介绍一下大家比较迫切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呢，上次听了刘科长的介绍之后想问一问，那么在失能程度达到什么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去申请长期护理保险，这个在评定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的，作为我们申请人他该怎么去申请，这个问题首先您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们长护险的待遇享受条件，一个是就是正常的连续缴费，按规定足额缴纳我们长护险的费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失能时长，是如果因为疾病呀、伤残呀或者年老等原因，失能状态已经达到持续6个月以上。第三个呢，就是失能等级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被认定为重度失能的等级的，才能享受我们的待遇。其中呢，那个中度评定为中度或者轻度的，是不享受我们长护险待遇的。
0: 嗯，这个重度的程度评定之后，有没有时间跨度的要求？比如说多长时间达到了这个重度的程度，才能享受长期护理险？有这样的要求吗？
1: 刚才我说的就是第二个条件，就是疾病呀、伤残呀、年老呀等原因，失能状态必须持续满6个月，他失能状态稳定了，我们去上门进行评估。
0: 哦，咱们可以上门评估他现在的状态。
1: 对。
0: 那么在评估之前，咱们需要去申请的时候，那已经失能了，肯定是家人帮助去申请长期护理险的待遇。那么去申请的时候，咱们要请专业的评估人员进行评估，那咱们需要提交哪些资料，需要准备哪些内容，之后咱们才进入评估的环节当中呢？
1: 我们申请评定呢，是由本人或者代理人向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网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失能评定的申请表、申请人或者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还有与失能原因直接相关联的病例或者诊断证明材料，这些给我们的经办机构进行初审合格后，我们就会安排两名专业的人员上门进行现场的评估。
0: 那咱们申请的渠道是在哪里申请？在这儿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可以前往我们现在乌鲁木齐市七区一线的医保经办窗口提交申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号乌鲁木齐大厦西侧门的10楼，我们是刚搬迁的，也就是在27号搬迁的，28号进行正常营业的10楼的长期护理保险购保办公室进行申请。
0: 好的，对于这个长期护理险申请政策的申请条件和相关的一些重点问题呢，我们今天先跟刘科长咨询这些。那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大家有长护险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咨询。最后有一点我突然想起来问问刘科长，那么您刚才说的只要是正常参保，也就是说咱们在参保医保的时候，咱们的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当中是含有长期护理险的，在这种正常缴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享受待遇了是吗？
1: 对，我们的职工医保和长护险是同步参保的。
0: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长期护理险保险科科长刘燕的介绍，谢谢刘科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1: 再见。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身边事儿和民生事儿需要和大家关注啊。以上关注的内容您有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通过节目

0: 的参与方式，可以来告诉我们您问的问题。刚才呢说给您回复，那么回复您只要是在微信平台有咨询，我们就通过文字的方式或者是音视频的方式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关注。另外呢还可以继续拨通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稍后的时间来接听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来和我们关注问题。线下60分钟之后大家依然可以拨通热线把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帮助您来咨询和解答。在这我们看了一下微信平台当中，看看是不是王先生发来的微信 smile 发了两朵小花，谢谢你啊。但是我在这呼叫王先生，王先生抓紧时间呀，给我们把您这个买车的合同和包括这个买保养的这个合同全部发过来，发到微信平台上，尤其是盖公章或者是盖合同章的这一栏，不管是盖什么红章子，您把这个企业名称给我发清楚，发过来之后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企业名称去帮您查询。另外在这儿其实再给大家教一点啊，大家记住一个特别好用的系统，这就是咱们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名字，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这个系统呢咱们只要是有企业的名称，它这个企业名称都是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备案的时候它备案到监督部门的企业名称，所以它作为一个企业法人，它只要一旦注册登记了，那么这个系统当中就都有它的企业名称、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这些您知道一个就可以。一般咱们大众啊，可能知道的就是企业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呢，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输入进去之后，只要输入准确，就可以查询到各个企业的相关情况。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王先生赶紧给我们发过来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十一期间呢，国际会展中心车展就要开展了，前往参展的市民肯定会比较多，那交警部门发布的出行提醒，会展中心周边容易出现车流集中、停车紧张的情况。接下来具体的情况、详细的部署，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张慧祥警官的介绍。张警官，早晨好。
1: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您好，张警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十一期间又是车展，那这个时候咱们会展周边可能会出现停车比较难、通行比较难的情况，咱们详细有哪些交通提示和部署呢？
1: 在十一期间呢，我们10月1日到10月5日是这个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们十一车展，那前来参展的市民朋友们可以优先选择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的 PPR 停车场，那等到停车场饱和后，我们也会对这个停车场进行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封闭，因为如果长时间大家在红光山路去进行排队的话，那可能会对红光山的一个实际这个交通的一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会进行一个封闭，半小时以后，每隔半小时，我们对 P1 和 P2 轮流进行开放。有可能我开 P1 的时候，那我 P2 就是封闭的。那开 P2 的时候 P1 就是封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从这个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这个尽量根据他们的疏导，去进行车辆停放。那还有我们的路管一新，汇丰大厦地面停车场，还有五月广场对面，有一个宏泰路的地面停车场，这几个停车场加起来呢，也有将近快有1000个车位，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将车辆全部都停在会展中心里面，可能这个会展中心 PPR 也就700多个车位，那可能就在早间12点以后，我们预计就已经会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
0: 十一期间其实确实这个位置呢，大家都过来停车的话，车位是没法满足的。那么大家公交出行也是绿色出行，

0: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张慧祥警官，针对十一期间的会展中心周边的通行和停车情况给大家做的提示。谢谢张警官，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还有一位听众的热线，听众燕先生，稍后的时间这样吧，节目下来之后我们给您回电话啊。其他朋友，郝旭斌说，你好主持，麻烦再说一下办理长户险的最新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大厦，就是这个沙区，沙区人民路立交桥，您知道吧，人民路立交桥的三路车157路车的旁边，这个三路车157路车在立交桥一站下车之后呢，旁边就是下了桥，您下几个台阶之后就可以看到旁边的乌鲁木齐大厦，乌鲁木齐大厦的侧门进去，在十楼长户险办公室去办理。文峰说，怎么看广播呀，还是看不见，您通过思路试听啊，现在可以听我们的广播，稍后的时间十点钟之后您可以听看我们的这个诵读大赛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我们下期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

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还有点激动啊，明天要放假了，大家今天准备好了吗？明天计划去哪里过这个快乐的假期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可以在微信上来推荐啊，咱们互相呢借鉴一下，看看大家都是选择了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和选择什么样的度假方式。那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的自驾游也是明天就要出发了，今天呢就剩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了。如果还没有想好的听众，或者是你刚刚知道你这个假期可以出去玩的听众，已经把工作呀生活都安排好了，可以腾出来时间去玩了，那行程可以确定了，今天呢就可以报名了。那同样呢，报名也是在微信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在我们的微信上就发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详细的行程的介绍。点开看一下那个链接，行程介绍的最下方有这个联系电话，今天咱们就直接打电话报名吧，就不耽误时间了啊，能确定出行的朋友咱们就直接电话联系。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这个时间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还有这个团结路从金影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及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这个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街由南向北，现在呢是车流量有点大，大家呢需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在路上行车的各位车友们，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咱们都可以播报一下路况，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现在呢如果说你已经出门了，不在乌鲁木齐，那么你在哪里，路况呢也都可以报一报啊，或者是你已经到哪里去玩了，风景怎么样，感觉如何，咱们都能在微信上来分享一下。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这个时间我看到已经有听众发自驾了，对，发了自驾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会自动回执一个这个我们的行程给你，就自动回复了。自动回复了这个行程，点开看一下，在这个行程的最下方有这个报名的电话。就是想要报名的听众呢直接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的，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发了一个图片。你这个图片是你家的蔬菜大棚吗？我看你已经采摘结束了是不是，怎么这个大棚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是你已经采摘结束了吗？然后他说这个天气慢慢冷了，这个蔬菜大棚要放棉被了，保暖，边干活边听节目呢。哦，你现在是把它掀起来，然后要在。

在这个上面盖上棉被，对吧？嗯，好的好的，祝你这个工作开心哦，一边听节目一边干活，好的好心情陪伴在你左右。那你家的这个蔬菜大棚里面种的都是什么菜呢？因为你这个图片我看不到有菜，只看到了一个空空的架子，应该是你拍了这个架子给我看，因为在这个架子上面盖棉被，对吧？那你家的大棚里都有什么菜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的好心情，咱们十一假期的出行安排，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愿意分享的听众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那么自驾游报名也是在微信上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点开链接打下面电话就可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心口发的微信说，美慧一大早这么嗨啊，呵呵，必须嗨起来，好心情必须带给大家，明天就假期了，相信大家现在的心情也是一样，放飞吧，已经放飞起来了是吧。然后我发现了大家现在给我起的名字很多，有人叫美慧，有人叫慧美，有人叫小慧，有人叫董小姐，各种呵呵，所以你们想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吧，我都知道你们是在

叫我。然后这个蛮平说，哈哈，想田园生活了，嗯，你还打了个问号。是啊，嗯，真的就是想在假期的时候感受一下田园生活，咱们周边的采摘，嗯，还有这个田园风光，包括乡村旅游，大家如果说不想跑长途都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推荐了很多打卡的地方，都挺不错的啊，嗯，像这个石人沟啊，嗯，还包括前段时间大家发的这个看夕阳的地方啊，诶，那个叫什么村，对，大家都去过。嗯，还有那个就是南山啊，最近都挺不错的。嗯，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惠美小姐姐上午好啊，他说我昨天晚上梦到请你吃大盘鸡了，虽然你只是梦到请我吃大盘鸡，但是我谢谢你。他说还喝酒了，喝的是干红葡萄酒，你喝了半瓶儿，我喝了一瓶半的酒。然后他说在哪个店，咋给想不起来了，我的梦经常都是早晨想不完全，这是咋回事儿？你有没有刚这个睡醒的时候还记得，过一会儿就完全记不得了的这种时候？我的梦呢，我觉得两种情况，要么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还能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然后就是我梦到了什么，我告诉我朋友我昨天梦到了啥啥啥啥，讲的就是一个字都不差。然后要么就是早上起来彻底想不起来了梦到了啥，然后像你这种情况就是想起来一半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也有，有的时候也有，但是不多，大概率呢我都是那个要不就记特别清楚，要不然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孤言发的微信，他说早晨好，主持人，我在送外卖，听你的节目呢，我外卖车里面有一个音响，一直在放着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单子多。好的，祝你单子多多，点子多多啊。嗯，也祝你节日快乐哦。嗯，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他又说了，他说是半夜梦醒的时候还记得全部场景，到早晨起来就完全不记得了。对，这种情况我也有，就是做梦半夜起夜了，起来了一下还想着刚才梦到了啥，然后接着睡又给睡着了，又睡着之后再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完全想不起来了。对，这种情况我是有的，这种情况也有。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都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假期你有什么好的安排呢？去哪里玩，去哪里吃，有什么计划出行，有什么安排，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好心情也可以分享，生活的点滴也可以来分享。对，就前两天大家还说的那个看夕阳的那个村，哎呦，突然就到嘴边了，给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个马安平说，他说的是米东区周边有各类水果园，还有这个蘑菇类的，可以漫步在这个田间，可以偷偷的发个呆。对对对对，我记得大家说的那个去看夕阳的村也是在这个周围，对吧？马安平你应该记得吧，我记得你还在这拍过照是吧。你记得的话你说一下啊，那个是什么地方看夕阳来着。好吧，谁知道，谁能想起来也可以在微信上这个说一说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行。就是如果大家就不想出远门，好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呢又想感受一下城市的这个节日的氛围，那么这几天呢假期期间每天的20:30到22:30，乌鲁木齐市主要的道路和重点的商业街区开启节日的灯光秀哦，就是节日灯光秀。西大桥维泰大厦会展片区上演主题灯光秀，营造节日的氛围，大家也可以吃完晚饭去散个步，遛个弯，拍个照，打个卡，都挺不错的啊。然后那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他说了，他说那么小慧明天就假期了，你是什么计划呢？我的计划，我明天上班，明天要上一个大班，明天我还在直播间，
明天中午2点到3点是有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如果那个时间大家也方便的话，也可以在

0: 节目当中来互动。然后呢，其他的时间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假期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明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打算看一下机票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去转一圈。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在和家里人商量，主要还是要看一下机票的情况。大家都是什么安排呢？也可以这个分享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
1: 如果重新开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还在说，哎呀，上次咱们的听众推荐的去看那个橙色夕阳的地方是在哪，是哪个村，刚才没想起来，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在这个米东区羊毛宫镇的红雁湖村啊，对，到这儿打打卡也很不错，又近，然后呢还能吃一下美食，然后看看风景，晚上看看夕阳，回来接着看灯光秀。刚才这个蛮平也说了，这个周围呢水果园也特别多，蘑菇园，各种采摘都是非常不错的，对，是。然后他说一个喜欢追剧的人，你咋又看机票了，不要乱花钱，你是在说我吗？我也不能天天追剧吧，合适的时候我要出行的嘛，是吧。其实我昨天差点一冲动把机票订了，后来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他各种说法啊，大家想去的地方不一样，我们今天再计划一下，看看明天机票什么情况。明天下了节目如果有合适的就出去逛一逛，如果没有合适的话，我也打算继续追剧了。大家都是什么安排呢？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假日期间呢，如果这个有很多朋友不想出远门想休息，但是又想抽点时间放松一下，给大家说说其实可以选择

的还是很多的。你像这个假日期间呢，自治区博物馆、新疆非遗馆和市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都是正常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去，也分别推出了读书讲座，还有书画非遗、戏曲演出、专题展览等等，兼顾就是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文化活动，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参与一下，感受一下。同时呢，还推出了这个百味江味、美食寻踪等六条精品旅游线路，45家旅行社呢都推出了百余项的优惠活动。另外呢，像这个新疆古生态园、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哈熊沟等景区都推出了门票减免、马拉松凭证免门票等各类优惠活动。红山体育场、奥体中心等9个运动场所呢都是低免开放，256所中小学校、体育场等这个场地呢都是免费开放，持续免费开放。大家呢可以去运动一下啊，这个是256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呢持续免费开放，就是想去运动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红山体育场、奥体中心都是有的。有这个低价的也有免费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性的参与。另外呢，你像人民公园、植物园等4个公园就是接续推出了音乐会、菊花展等各类特色的游园活动，给大家提供可以去参与、可以分享的丰富的节日体验。逛逛公园呀，运动一下呀，然后去这个感受一下文化活动啊，同时呢像逛逛商超啊也都挺不错的，看看你有什么样的需要都可以选择一下吧。对，刚才呢还在说这个运动，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啊，咱们也都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呢都参与参与，都活动活动啊，锻炼一下身体，这些选择呢是都挺不错的。那说到这个刚才说这个像红山体育馆呀、奥体中心有低免的活动，那今天呢也看到了这个奥体中心有一些运动场地可以免费玩，就是到底是哪些是可以到奥体中心免费体验的呢，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假日期间呢，奥体中心的乒乓球场还有这个室外的5人制和7人制足球场每天的10点到15点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户外的篮球场以及户外训练场地的这个跑道呢是全时段免费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智慧运动奥体中心小程序预约使用，就是你去的话呢要提前预约一下啊，就搜这个智慧运动奥体中心小程序就可以了，在上面预约。另外呢还有一些活动，你像这个奥体中心呢还设置了越坚持越厉害的运动打卡活动，大家累计打卡，这个你要累计打卡啊，就是打卡满了对应的天数就可以兑换健身包、运动水杯等礼品，先到先得。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的，所以加油哦，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就加油啊。你像这个打折扣的低价的运动呢，咱们可以参与这个射箭、网球，还有这个体育的集训和健身的课程等各类运动培训项目呢将推出不同力度的折扣，有打折了。另外呢餐饮商会呢也会推出实惠的套餐，就是运动之余呢大家还可以感受下奥体中心一站式的休闲消费服务，这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大家这个看看需要什么样的运动计划也可以计划一下。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明天我要点歌哟明天自驾歌单随行听，我给大家都安排好了，那你喜欢什么歌呢？明天的歌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很喜欢的，你喜欢什么样的歌你提前告诉我呀。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光吃光吃，去哪里旅行呢？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刚才呢说这个歌啊，不是说点歌，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听了一个片段的节目没听全，我是说明天是假期嘛，我们有假日特别节目。明天呢，我就不是早晨10点钟玩转新疆节目了，明天特别节目安排的是自驾歌单随心听，是在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播出。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想互动呢，就明天改时间互动了，是在2点到3点，不是点歌的意思啊。好吧，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运动啊，俯卧撑嘛，我一口气可以做50个，你这么厉害吗？可以可以啊，你这个臂力可以啊。然后这个万事顺意发微信，他说早上放的音乐好听啊，今天放的音乐好听啊，谢谢，看来你喜欢。他说我不由自主的就想跟着音乐锻炼了，对，我也是。我每次放这个 DJ 版的歌的时候节奏快嘛，然后你就看我在直播间，我也是摇头晃脑的，然后我从这个窗户看上去，我们导播间的值班编辑们都在动起来，有的在跳舞，有的在运动，就像你说的这样，不由自主的想跟着音乐锻炼。对，是的，我平时在家的时候，我锻炼的时候我也放 DJ 版的歌，我觉得更有动力，我就可以持续的锻炼，感觉不到累，心情还很愉悦，是吧？那好吧，那我们再来一首吧，再来一首。

辉，你以前聚会喝他们带的那个干红葡萄酒，那是不太好的吧？好酒是不会上头，真的哦。他说这个好的干红葡萄酒是越品越有味儿，那个香槟纯属于饮料啊。他说白酒伤肝，啤酒伤肾。他说你要习惯喝干红葡萄酒的那个味道，对你的气血循环有益哦。啊，我实在习惯不了那个味道啊。我一般我其实不爱喝酒，就是聚会的时候就是助助兴而已，我不会喝多的。然后我还是习惯喝白开水，我其实平时我都是喝温开水，就是白开水的。我就是不喜欢喝各种味道的东西，茶我也是喝的很少。其实饮料我喝的真的很少，偶尔我会喝一下果汁，就是还要那种刚榨出来的那种果汁，纯的那种果汁，是这样的。一般我就是到外面去玩，奶茶我也不喜欢点，因为我喜欢喝这个现熬的奶茶，就是咱们新疆奶茶，牛奶和茶熬出来的，还有奶皮子的这种，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喝这个奶茶。然后就出去玩，在商场里面就各种奶茶类的我都不会点，我点的话我只会点果汁，就纯的那种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我只喜欢喝这个。平时在家呢，茶我也不喝，我都是喝白开水的。酒呢，都是助兴的时候，过年过节了，朋友聚会了才会喝一点点。我其实真的不喜欢，但是如果敞开喝的话，量还是可以的。然后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知道你开车没自行车，可能也是练了练起步就停车了吧。自行车是这样的吗？还是开车是这样？你说的是哪种车？哪种车我都是这样的，那也不得行啊，也不得行啊，那也不能行啊。水平没那么差，汽车我还是可以开走的，也还是可以开出去溜达一圈的，但是技术真的是不行。所以呢，我一般就不上马路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就这个比较自觉啊，比较自觉，能不开就不开了，能让别人开就别人开，体力活嘛，别人干吧。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今天发自驾的听众还挺多的，看来大家就是前一段时间都没有定下来自己的行程吧，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时间能去玩，对吧？今天才知道是不是。那发自驾游的听众呢，我们发过来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动的回复，自动的回复就是我们自驾游行程的那个链接，你可以点开那个链接，链接的最下方有联系电话，如果你决定了报名的话，你就打这个联系电话报名就可以了。今天再不报名就真的赶不上了，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了。所以现在才知道自己能有时间去玩的听众，抓紧时间发自驾游过来吧。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发自驾游，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动回复，就是这个链接，你把它点开，下边有电话，打电话报名，再不报名明天就赶不上趟了啊。咱们才知道能去玩的听众就发自驾游过来。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假期你的快乐安排，好吃的好玩的，想互动的都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然后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他是对呢，温温的白开水日常排第一，和我是一个习惯。他说干红葡萄酒就是助兴的，就是嘛。他说到歌曲，他说你后期天天都可以放那首刚好贴合你的美。你说的是那个刚才我放的那个热爱105度的你，那个不叫贴合你的美，那个叫做热爱105度的你。他说还要放那个恋曲1990，是这个吧，这个我也喜欢。那我们现在再来听一下。

好的，继续回来来看微信平台，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他说小慧恋曲1990我也特别喜欢，对，好多听众都特别喜欢这个歌，已经有我觉得七七八八个人给我说了，小喜还说是他的单曲循环呢。然后来看暖玉金蝉红运当头，他说小慧不是这个美，你现在放的不贴合你的美是吗？我觉得挺贴合我的美的，我挺审美的，我就是他在我的审美上，我应该这样讲，刚才放那个版本在我的审美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你看这个这么远那么近也说好听，小喜也说好听，好多人都说好听，然后这个蛮平说我刚才说的是你开车没自信，不是说你没自行车，我开车没自信，差不多吧，但我也真的没有自行车呀，对吧？他说跳绳呀呼啦圈啊，你真的是样样行啊，对啊，真的可以啊，我的体育运动还是可以的，我曾经篮球打的也是很不错的啊，我现在真的就是跑不动了，现在跑几下就喘的都不行了，看来缺乏锻炼，好好锻炼一下啊，这个假期有时间抽空也锻炼，刚好天气也凉下来了，大家不管是跟着这个 DJ 版跳舞还是跳操，我感觉都可以运动一下，都挺不错的啊。好吧，今天互动还是挺热闹的，明天是假期，从明天开始呢我们是特别节目，明天呢开始我们是14点到15点，就中午2点到3点有自驾歌单随心听，可以有互动，明天我在直播间可以互动，其他的时间安排的是特别节目，也可以希望喜欢的朋友们准时收听。那么在假期之后我们还是

早晨10点钟玩转新疆，和大家不见不散哦。假期之后呢，我们还是这个依然10点钟互动，别忘了。然后这个小火慢炖的粥，他说不怕新歌没人追，就怕老歌带 DJ。 你暴露年龄了，小慧，我要上班了，下次见。好的，下次见。我们这个假期之后的工作日早晨10点钟玩转新疆，欢迎大家每天来互动啊，拜拜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0: Channel 4.7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

潘越也能够把秋色看个够啊。比如说从市区出发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柴屋瀑湖就静卧在这片被雪山环抱的盆地里面，由此形成的湿地是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和蓄洪防旱的绿肺和绿肾。公园门票每个人是8块钱，慢悠悠的下来呢，可能逛下来是3小时左右。从踏上木栈道开始，你可以被这个比人还高的芦苇这个丛呢可以温柔的包裹，从逆光的方向看去，芦花就像镶上了金边。去过的朋友呢给大家给了攻略，说一定要在下午到傍晚的时间去。为什么呢？因为夕阳会给芦花镀上金边啊，傍晚的时间去拍照是非常出片的。哇，大家的攻略真的是好赞呐。说体验它的妙处在于视角的转换，穿行在芦苇之间是一种被自然拥入怀中的沉浸感。如果说登上了观景台，视野会豁然开朗，一定别忘了回程的路上一定要去吃上一个柴窝铺辣子鸡，那是必然的呀啊！还有的朋友呢可能要去趟百鸟湖湿地，说这里呢是另外一种秋色的感觉啊。导航到目的地呢置身在 131.49 公顷的自然之境，一眼望去呢似乎只有2种颜色，湖水和戈壁的黄色啊。怎么样，有去过这块的朋友吗？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行程安排。当然呢，百鸟湖因为周围有护栏，湖水只能够远观啊，山丹和沙冬青等植被在这里形成了群落，为鸟儿提供了理想的觅食的这样的环境，还有栖息繁殖的好地儿啊。这是我们的朋友呢给我们来强烈推荐的。如果在此刻配上一首四喜丸子的秋风，那我觉得好完美啊。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十七户湿地公园，这个地儿呢好多人没有去过，在燕窝路和十七户路的交汇处。这个公园很

如果说想走遍所有步道呢，大约需要半天时间。园子里面会有六个大小不一的人工湖，如果是清晨去的话，可能你会遇见野兔子还有松鼠一些小动物啊。有朋友说我下午去的，见到了成群的鸽子，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

热心的听友说，叮当啊，假期要不要去打卡星巴克？这个星巴克跟其他城市可不一样哦。你还别说，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是步行到大巴扎，因为最近大家会发现大巴扎人潮如织啊，有游客提前都来到了乌鲁木齐。昨天傍晚的时候，真的里面挺拥挤的，就是有好多外地游客，大家都拿起了手机、相机，在各种拍拍拍。我还在大巴扎跟游客们一起吃了一碗，就是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特色啊，呵呵，吃了好多碗，一起在这个夜市里面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傍晚时间。昨天下午的8:30的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我看到星巴克应该会有一个活动啊，我应该是一个剪彩的仪式。然后呢，我在附近看到什么呢？就是人家把它叫做什么星巴扎，就是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的非遗旗舰店呢，说是星巴克中国首家非遗旗舰店，别称叫做星巴扎，就它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首先呢，门店它会融入到新疆12木卡姆、埃德莱斯绸传统民族乐器的一些非遗元素，也复刻了巴扎市集的风貌，打造了兼具民俗底蕴和现代质感的消费空间。同时呢，也是专属打造了非遗歌舞节目叫做起舞的巴扎，而且呢，品牌把新疆的红石榴、奶皮子等等特色食材融到了产品体系当中，推了专属饮品、美食和主题文创。所以这两天如果是开业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你会在新疆的这个星巴克里面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沉浸式的体验啊。国庆期间呢，星巴克有一款新疆特色饮品、三款新疆专属美食，会限时登陆全国41座城市2700多家的门店，首次是以大规模全国铺货的模式推广新疆特色，助力新疆风味走向全国。所以有没有去外地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在其他城市的星巴克，您可以进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这种推广我们新疆的风味啊。这是在国庆期间呢，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活动，类似于像全国快闪一样，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啊。当然乌鲁木齐的这个大巴扎的星巴克呢，可能我觉得在11放假期间应该说可能会比较的挤啊，大家慢慢的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听吗？
1: 看看我们亲爱的听友说，我这个假期前几天都是自驾，最后两天呢啥都不安排，我要去做个 SPA， 松松我的肩膀，再喝一壶茶，好好的发发呆，或者是呢到西西弗去逛一下，把疲惫清零，然后呢十一大家这会儿好好的努力冲刺一把年底的工作量啊，挺好的啊。给你推荐一个泰式 SPA， 叫做花谷，就是花朵的花，谷呢是山谷的谷，它是一家这个在乌鲁木齐还挺有名的泰式 SPA 店啊，就是店员呢会询问你的按摩的力度啊、过敏情况啊和需要加强的部位，而且他会准备几种不同气味的精油啊，比如说茉莉檀香啊、葡萄柚呀、迷迭松

迷迭香的雪松，还有呢像这个洋甘菊、薰衣草，就是提醒啊。因为在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当中呢，我看到了有想去喀纳斯打卡的，有去禾木的，有朋友还问我说独库公路到底目前怎么样啊，赛里木湖的这个门票预约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稍微的盘一盘相关信息啊。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3: 有有有有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十九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我们九十九的视频号同步还在直播一场大赛啊，大家可以打开去看一看。品读经典生动新疆全民诵读大赛，也是咱们的这个讲解大会呢，目前的决赛呢依然在进行当中。今天是成人组的比赛，现在是决赛啊，大家看一下当代年轻人的风貌。哎呦，我觉得真的好厉害啊！不管从他们的这个个人的朗读，包括呢他们的这个做的短视频的片子，比起这几年以来，我觉得是我们历经了几年的时间的比赛当中，今年是最好的一届啊！我想一年会比一年好，对不对？看一下大家呢在这两天的安排啊。我们的热心听友马云平说，他刚才说这个我在节目当中鼓励大家，要出发了，是不是？我说号召大家打开秋天的新疆的美景。他说去柴乌铺湿地走木栈道，感受一下风吹芦苇荡之后

的感觉，少不了拉自己啊，说你觉得哪一家好呢？我觉得哪家好，其实好多家我都吃过。养乐辣子鸡在这个柴屋铺湖的那家店叫什么？王中王，对不对？吃过吧？我还之前给大家安利过一家我经常去的，叫做马文慧辣子鸡，就是那家，我去的打卡的比较多一点。那其他家其实好多朋友都会有自己专属的喜欢的店家，因为口味不一样嘛。所以，如果有朋友也经常去中意哪一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说一说啊，说这个洗把脸就出发了啊，先去白羊河谷，再到柴屋铺湿地，反正离得不远啊。好嘞，天气不错呀，今天出行就真的是很好啊，非常合适了，而且会避开人潮，对吧？还有暖玉金蝉说，帮我推荐一下新市区高新街附近哪里有好吃的大盘鸡。哎，我的这个活动的地盘很少去新市区，好吗？来问我天山区啊，就我，因为我从小到大目前为止呢，在新市区活动都相对会少一点啊。就我都是在天山区长大的嘛，所以可能对城南熟一点。城北的话，要请教一下我们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有好多住在城北啊。你问我的国庆节什么计划呢？明天我要上班啊，国庆第一天啊，上班。来给大家做一点这个节日出行、假日出行的提醒啊。因为这两天呢，大家看到了气象预警，包括呢景区限流的一些政策、公路通行情况，对不对？你会发现呢，每到这种大的假期，信息量会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中央气象台呢，昨天发了国庆的天气预警。

1号到2号就北疆西部北部的山区会有一波冷空气啊，覆盖到你看伊犁亳州塔城山区都会有这个天气变化。第二波呢是10月5号到7号，北疆大部呢会有这个变天，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出行的天气啊。还有就是呢，可能有些朋友说景区是什么情况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咱们有几个热门的景点它会有限流的一些措施，而且规则不一样啊。比如说喀纳斯景区日承载量呢是5.5万人，国庆的前三天大概率呢人会比较多，所以今年9月起呢已经取消分时预约了，但是必须线上实名去购票，现场不一定能够买上票，而且国庆节期间当天票可能上午就会售罄了。关于台国庆的排队呢大约是4到50分钟，区间车的换乘点也会排队，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打算去这里的话呢，早早的出门或者是在下午的4点之后再入园，我觉得可能排队的时间会相对短一点啊。赛里木湖自驾每天呢限3000辆车，必须是提前3到7天在赛里木湖旅游公众号预约，每天10点钟放票，国庆期间通常会提前1到2天就约满了，载员人数呢达1.8万，出发临时的这就是1.8万，就人数就会很多了哈，最大承载是2.5万，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去看一下咱们的每个景区每一天的一些动态，尤其是线上预约。你看巴音布鲁克旺季的每天限流是10000人左右，需要提前3到7天在巴音布鲁克旅游小程序预约。国庆呢大家也是我觉得本地的朋友可能咱们得错峰一下啊，因为外地好多的游客来新疆旅行，咱们俩大假的时间可能更多的可能会让给游客了，是不是？我们就近啊，小美好去走一走，是不是？巴音布鲁克自驾车每天呢是50个名额，需要提前7天凌晨啊去预约的。还有呢，9曲18弯日落场次是最最抢手的，都要提前预约的啊。有朋友说独库怎么样呢？独库目前正常啊，但是呢。就看天气了，对不对？你看今年的9月25号的那一阵呢，北段的这个部分路段呢，因为降雪做了双向交通的管制。那国庆期间呢，就是出发之前一定是先看天气，再问一下当地的天气，最好呢问咱我一般都会打到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去提前咨询，之后呢才出发啊。

有朋友说，哎，我有四个行程安排，现在还在纠结当中啊。你真的是选择太多了吗？你说是要走喀纳斯和木白哈巴冲秋色呢，还是穿越独库公路呢，还是赛里木湖加伊犁环线呢，还是南疆沙漠胡杨走起呢？你这感觉是，哎呀，嗯，就是行程到现为止还没有安排起来，是不是？你在想啥呢？

啊，彩云滚滚说，高新街吃大盘鸡就是来昆明路野马国际这儿，全是好吃的。嗯，感谢彩云滚滚啊，这是给我们的朋友的回复啊。哎，哪一家好吃可以说一说吗？你看我们其实在我在天山区啊，我基本上吃辣子鸡去哪里，哎呀，说实话我可能就围绕这一片的动线啊，阳乐可能去的多一点，因为离我们单位近嘛。然后呢，米东区就是靠近米东区，就是在石人沟这里呢，去吃这个青椒辣子鸡，嘎老汉家的。然后我还到了丁香奶爸，其实在水区活动啊，丁香奶爸就开车从我们东二环这个东二环走，基本上就在这片活动了。丁香奶爸家的辣子鸡也不错，是青椒炒的。

路的这个尽头跟大湾北路交汇处的拐角处开了一家新店，他们家做的是青花椒辣子鸡，超棒啊。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城南来打卡一下。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

新式学堂的出现，一些学校开始给学生统一提供衣服、帽子、鞋履。这种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服饰的做法，被视为中国学生统一着装较早的形态。不过，这个时候的学生服装没有固定的模式，有的学校仍然是传统服装，有的已经带上了西式制服的影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啊，东北风3级。
2: 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

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儿节目啊，我们接着聊校服的百年变迁史啊。在60年代，白衬衫、深色裤子、裙子依然常见。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裤子、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除此以外啊，军用服装也是引领时尚潮流。水兵们贴身穿的白蓝相间的条纹 T 恤、海魂衫，成为学生当中的时髦款式。学校虽然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但是人人穿着的海魂衫几乎成为了男孩子们的校服。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啊，学生服装的设计进入到了公共的视野。1979年2月，北京展览馆东厅举办了大中小学生服装统一样式展览，选出拟推广的大中小学学生服装统一式样。从50年代延续下来的白衬衫、红领巾装束，款式更加的讲究和考究，面料更加精良，穿着呢也是更加规范，成为大多数学校的统一着装样式。1983年3月11日至24日，北京展览馆举办全国学生服装设计展览。说获奖服装中，上海的中长花呢女大学生春秋套装，辽宁的带火领结的女学生连衣裙，北京的确良带遮阳帽背心连衣裙裤女中学生套装，广东的女小学生尼龙背带裙等11种获一等奖。4种少先队员装将于当年的6月1号由北京、上海等市80万名小学生来试穿。过去更多是学生穿什么，现在开始变成学生装应该设计成什么样，校服真正的朝着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服装走去。

运动式的校服逐渐成为普及度最高的校服样式，蓝、绿、红等颜色搭配白色条纹或者色块，宽大的版型再加上校名校徽，逐渐成为许多学校的共同视觉。于是中国人的校园记忆里出现了一种高度相似的画面，操场上一大片蓝白色，有人在跑步，有人在做操，有人刚下体育课满头是汗，铃声一响啊，几十个穿着差不多衣服的孩子又一起涌回了教学楼。到了这一时期，校服已经不再只是学生身份的象征，而越来越像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用品。校服管理啊，也开始越来越细。

光明日报2014年4月21日有一个报道说，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地以学校为单位或者是在一定区域内学生统一穿着学生装已经实行了近20年。经过多年推广后啊，

2015年啊，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 GP/T31888-2015 正式发布并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产品的综合性国家标准，对校服的基本安全和质量提出了统一的要求。我们今天熟悉的运动式的校服就这样一步步走进了校园。所以啊，回头看咱中国百年校服，真正值得追问的也许并不是哪一个年代的校服最好看，而是哪一种校服更适合那个时代的学生。这个问题

一没有一件衣服可以永远的回答。早些时候，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一套统一的学生装，后来开始关心款式怎么样，再往后是穿着舒服不舒服，质量合不合格。2026年深圳校服的讨论恰好又把这些问题推到了日常生活里。说到底，校服不是给照片看的，也不是挂在衣柜里等待怀旧的，它每天跟着学生走进教室，走上操场，陪着他们长高、换季、毕业。所以啊，100多年后再回头看校服时，也许最值得记住的并不是哪一种颜色、哪一种款式曾经最流行，而是陪着学生们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

0: 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8: 929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精彩的莱萨，
10: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3: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就可以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

猜出来了吗？这是谁和谁演唱的这首歌呢？这首歌叫做啊，大家微信平台当中都回答正确了，叫做《向光而行》。微信平台当中的朵朵、芬芳一生，还有 Smile、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月之者，还有多多鱼、一米阳光、随遇而安都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啊！那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芬芳一生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在十一国庆档期间呢，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啊，可以拿着我们送出的福利走进影院看电影了。其他朋友也不要灰心气馁哦。为什么会说到这首歌呢？这是由王赫野和孙悦演唱的《向光而行》。在昨天晚上啊，这个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当中演唱的一首歌。

0: 其实呢，就正如这首歌所唱到的一样，在这么多年当中啊，这个咱们中国的电视人、电影人，包括电视剧制作人啊，电视剧的演员们，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深耕细作，给我们推出了很多的荧屏佳作。所以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当中，也是佳作频出哈。那比如说呢，这个在现场就揭晓了这一次的组委会特别荣誉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而于和伟呢，凭借着《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着《山花烂漫时》获得最佳女主角；朱亚文凭借《太平年》获得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呢，《生命树》获得了最佳电视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优秀的电视剧哈。那比如说《山花烂漫时》《太平年》《生万物》《西北岁月》《我的阿勒泰》《我是刑警》《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获得优秀电视剧。而陈丽凭借着《浴血荣光》当中获得最佳电视剧的导演，同时呢，这个还有这个《生命树》啊，获得最佳电视剧编剧。除此之外呢，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非遗里的中国》，还有左宗棠收复新疆胜利获得最佳电视纪录片。那李阳威呢，获得了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值得一提的呢是啊，来自于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迪丽达尔啊，也是在这次的奖项当中获得提名。还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获得最佳电视动画片。那在这次的这个金鹰节的颁奖典礼当中啊，真的是佳作频出，也有很多的明星也好啊，演员也好，优秀的电影人、电视剧人都齐聚在这里了哈，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盛宴。那现场的主持呢，何炅和马丽看到了哇，星光熠熠，那也不禁在这次的颁奖典礼当中开启了这个花式点名的形式哈。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听在昨天晚上现场由湖南卫视的视频号当中的一段音频，何炅马丽的花式点名名场面。
1: 就聊聊追这件事情啊，其实呢我们有很多追过的人，接下来我首先要介绍我从小就追的陈铎老师，欢迎老师。这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的电视工作者，还有我一直追着学习的偶像康辉老师，欢迎老师。
2: 何老师，那要这么说，这些年我追的前辈和偶像也坐在下面。于和伟老师，
1: 欢迎。
2: 你好。胡歌老师，
1: 哎呦，
2: 您好。
1: 欢迎欢迎。
2: 戏演得太好了。
1: 对，
2: 还有我特别特别崇拜的唐国强老师，
1: 也太帅了吧。今天
2: 唐国强老师，听说最近跨界开始录综艺了，是不是？70岁，正是闯的年纪，棒！
1: 另外，我的70后偶像张丰毅老师也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张老师几十年来都坚持每天健身1个小时。哇，那这笔直的身板，这个业务和身材都过硬。老师今天练了吗？
2: 其实我们追的还有记忆中的一些经典角色。我们的白娘子赵雅芝老师，哎，永远那么优雅美丽。
1: 那当然，经典角色还有我们的刘慧芳，我们的凯丽姐，欢迎姐姐，今天是姐姐的生日，祝凯丽姐姐
2: 生日快乐。我们追过的经典角色还有《甄嬛传》的温太医张小龙，
1: 欢迎。
2: 30而已的顾佳童瑶，
1: 欢迎美丽的童瑶。
2: 还有啊，我们都喜欢的佟掌柜闫妮，
1: 欢迎，也期待妮创作新的经典的作品。那说到这个经典的角色，最近不得不提到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珍珠，许娣老师，执意的播放量，可以说老师全球巡回吵架。许老师您辛苦了，爱你哦。
2: 我们追剧情更新，也追着剧中的人物啊一起成长，比如我们的杨紫，国民闺女，我们的国民闺女夏雪已经长大了，化身了可西里的巡山警察。

0: 守护雪域高原，
1: 大写的赞，
0: 棒。
1: 另外，哎，巧了，我们的国民儿子刘星也在现场，欢迎我们张一山。一山刚从这个云雀叫天路里面潜心学习归来。
2: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不要忘记啊，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你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各位一起来回顾的是昨天晚上啊，刚刚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啊。那么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演员们，还看到了很多的荧屏佳作啊，优秀的电视剧。那在这一次的奖项的当中呢，比如说《生命树》获得了最佳电视剧，而刚上半段呢，我们听到的朱亚文凭借着《太平年》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梅婷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其实在很多的演员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啊，时隔这么多年，他们也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呢，总是有那么几个关键的节点。那么节目这个晚会啊，也是特别用心，专门制作了一个节目，叫做《穿越时空的来电》。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演员们和曾经自己所扮演过的角色的相遇。
7: 33这个数字和你有什么样的缘分？
8: 33，我今年66，2个33，这算是缘分了吧？
9: 非常巧，我今年正好是33岁，然后也期待未来可以带着更多的角色来到金鹰奖。
10: 哎呀，太有缘分了！你看，我曾经3次获得金鹰奖，就是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
11: 确实都有缘，我那年《士兵突击》许三多不是还拿金鹰奖就3吗？
12: 33岁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主演的电视剧。

0: 剧《武林外传》啊、那对于我来说呢，整体是我的生涯。和人生角色相逢，此时此刻那就是小巷人家的黄玲。
1: 声万物里的风儿是我的人生角色，
2: 他的名字叫白玲，他每天就在早市上卖白条鸡，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东北女性。我是刑警这个剧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剧本，是我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接到了这样一个剧本，然后从此它的播出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以及主动性。
3: 我拍完的这个剧本还有一些时间和岁月的痕迹，水渍啊，还有我们在黄土高坡气候啊等等，拍完就变成有这样一个质感。
4: 我手里的剧本生命树，它跟着我们一路海拔走到了4000多米，
5: 这就是我们小巷人家的这部戏的所有的剧本。我可能有点强迫症，我的剧本都要包起来的，到我老了我还会拿出来翻阅的话，那我就希望它能够保持一个完整。
0: 我所有的剧本就是都是一面是字一面是白的，因为我要在旁边写一点东西。
6: 它比较飞扬跋扈的时候，我会用这种紫红色，另外一个比较清冷的，我会用这种薄荷蓝色。
7: 我自己的希望是每次看到一个人物他出场的时候，我会把它圈起来。可能有些角色他是有名字的，但是有些角色他没有名字，他只有一个身份。
8: 我也演过很多没有名字的角色，比如女孩、前台、护士。对于演员来讲，他都是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跟身份的。
9: 有的人叫池鹏大脚娘，有的人叫大脚娘池鹏。
5: 宋莹，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子，你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成为的样子，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你。
10: 那你觉得你现在成为她了？
5: 我现在大部分是成为她的，除了幸福上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林武峰。
2: 喂，这是什么？
1: 还有电话。
0: 哎，这谁给我打电话？
11: 喂，
12: 嘉欣啊，是我。喂，庆庆，
11: 是我的声音。
12: 没想到婉儿也能给你打电话了吧？
11: 哦，这个有点意外。
13: 俺就说一句话啊，报告班长。
14: 你是许三多呀？
12: 你好，小婷。
15: 你好，方木子。
12: 我的神呐，20年快得很。
0: 对，弹指一挥间。
16: 你演了21年戏，第一次演男主角就是我纳伟这样失业的中年男人，还挺对不住你。
17: 你从没嫌弃过我是个单本的配角，导演找到你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是我可以，我一直在。
12: 遇到我的那年你33岁。
0: 就是我今年都我今年都55了。
12: 那时你刚收到武林外传的剧本，没太看懂这种无厘头古装戏剧，可后来你把我的幽默带进了好些个角色里头。
0: 哦，对，
18: 以前人家嫌你长得磕碜，说你吃不了这碗饭。俺风二在村里也成天被人嫌，可俺不管那些，俺只管把地种好，你也是只管把戏演好。
12: 谢谢你一直在演戏，我们才能相遇。你让我的背挺得笔直，让方木镜在这世上精彩地活了一回。往后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吃好穿好爱自己，高高兴兴地去演每一个你喜欢的角色。你是蒋欣，我是宋莹，你可不许忘了我。
18: 谢谢你愿意演绎我，替我记得要回头。
12: 好嘞，有空回栖霞镇看看，挂了啊。
0: 好，谢谢你，
9: 再见。
1: 好，挂了。
12: 再见了，小婷。
15: 再见了。
4: 哎呦，
15: 我能擦一下吗？
2: 可能别人都没看上的一个角色，却把我从困境当中给拉出来，确实没想到。
5: 我不可能忘了他， 其实我每一个角色都

0: 渴望。
1: 没演够啊，还想继续演凤二啊？
2: 会有就这种感觉，上一世纪的感觉，这个人物存在。
3: 爱人没法再爱，如胶似漆，就爱得没法再形容了。这就是我们演员和角色的关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蓝希雅。
5: 我是演员郭晓婷。
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沁。
7: 我是演员王宝强。
8: 我是演员蒋欣。
9: 我是演员李光洁。
10: 我是演员马苏。
11: 我是演员王潇。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
1: 我是演员李颖健。
3: 我是演员池鹏。
13: 真的很感动啊，这是穿越时空的来电，让我们再次聆听到了这些优秀的演员们所塑造的角色。如果你也有幸看到过他们所演的这些电视剧和塑造的这些角色，那真的是非常幸运。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看也没有关系，长路漫漫，我们可以一一的去追追这些值得追的剧和演员。在这个第33届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两个最备受瞩目的奖项就是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了。那么在这个奖项当中呢，宋佳凭借着山花烂漫时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来听听宋佳当时的获奖感言。
14: 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张凯丽、赵雅芝为宋佳颁奖。

0: 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宋佳，
1: 请发表感言，来，掌声给宋佳。
2: 我想先谢谢共同跟我入围的所有的优秀的女演员们，谢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祝福。我们都带着我们用心交付的作品走到了这儿。我觉得我们对角色的赤诚，对我们作品的敬畏，对热爱的坚持，不分高下，谢谢你们。

0: 我刚刚坐在台下，我就回想，我第一次来金鹰节是2010年，当时我跟着我的剧组《闯关东》坐在台下，我记得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何老师。对，然后何老师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他特别温暖的说：“这是我们的仙儿。”然后现场很多观众给我掌声，我当时特别感动。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的职业真好啊！我有我可以坚持的、喜爱的、热爱的创作，而且我还能收获那么多观众的爱。我觉得那颗小小的种子，好像就是那会儿种下了。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拍好戏，要对得起观众给我的厚爱。我要谢谢金鹰节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谢谢大家，
1: 谢谢，祝贺。
2: 祝贺宋佳。那其实呢，在这次的颁奖典礼当中，于和伟也凭借着《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我们先来听听于和伟的现场感言。
3: 嘉宾张丰毅、秦海璐为于和伟颁奖。

0: 感谢我们的两位开颁奖嘉宾，我们接下来请最佳男主角于和伟发表获奖感言。
1: 真的特别激动。本来以为就是自己可以平静的去面对奖项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刚才叫到我名字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激动的。首先真的刚才要感谢我们同时提名的王潇、胡歌，他们还有京飞啊，给了我特别特别真诚的拥抱，谢谢。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其实这次都很棒啊。另外其实我想感谢其实说真心话，每次的获得认可之后，都会有一些惶恐，因为我最近都演了一些有真实的人啊，尤其是《沉默的荣耀》，实话实说，我在创作当中，翻阅了吴石将军他们当时那些人的真实事迹，我觉得其实应该得到荣誉的是他们。当然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作为演员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其实他的生活和他的认知还有他的感受都是单一的，是演员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去遭遇各种角色，去遇到未知的自己，因为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去靠近它，去阅读它，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要去学习，被迫学习，因为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勤奋，是这些角色让我去了解更多的灵魂，更多的人生，更多的丰富的内心，让我具备同理心，让我去有敬畏心，也让我有的时候会无措，会无助，会伤悲，会快乐，这些情绪都是这个工作带给我的，所以说我很幸福，尤其是今天得到这样的殊荣。

0: 就更幸福了。感谢中国文联，感谢中视协啊，感谢沉默的荣耀的剧组所有的同仁们，感谢导演杨亚洲，感谢我们的编剧老师，感谢慈文，感谢总台，感谢爱奇艺平台，感谢我的家人，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
1: 恭喜到这一次第三十三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当中所有的获奖嘉宾，还有影片，还有电视剧哈，这么多的荧屏佳作，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欣赏，去再次重温。

今天的莱赛莱赛节目呢，跟大家介绍了第33届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当中的精彩的内容。除此之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在11期间呢，有很多的值得观看的电影，比如说《老江湖》啊，还有呢这个持续在上映的《空枪》，还有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啊，由小沈阳和沈春阳共同带来，《铁达尼的号》由开心麻花的导演黄才伦来这个导演啊、这个主演。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神探之痕迹》由陈思诚执导，还有这个《活色生香》啊，由闫妮、叶童等人主演，还有《您之手》啊，这个包括给孩子们准备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等好看的电影，都在影院等待各位，可以走进影院感受光影的魅力。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十一期间呢，还有很多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值得关注。那在今天晚上的九点呢，交响轻歌剧啊，这个《江姐红梅上》红颜上红梅开，将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进行上演。除此之外，还有在10月1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的乌鲁木齐艺术剧院带来的《辉煌征程》11专场音乐会。还有呢，在11期间，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的多功能厅驻场演出的经典神话舞台剧《宝莲灯》，每天的10月1号到7号的晚上的20点，将会为大家带来。除此之外，也会为很多喜欢戏曲的朋友们准备10月1号的16点，乌鲁木齐京剧院将会带来的是京剧《春草闯堂》，还有10月1号的15点30分民主路的新中剧院带来的是这个折子戏专场，还有10月2号的15点30分新中剧院带来的秦腔传统戏双关告，还有10月2号的16点乌鲁木齐京剧院带来的特邀了徐梦珂助演的京腔星韵折子戏专场。总之呢，在十一期间各类活动还有各类的演出包括电影都是看不停的，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十一假期能够度过的愉快，祝大家假期快乐喽！稍后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值得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爱车有话说。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停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那今天节目啊，是我们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要今天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打电话，一会儿我会提示大家空缺热线，如果说今天不打的话就得等到10月8号了啊。那我们今天也用尽量快的时间把问题回复的这样一些板块跟大家来沟通一下，先来关注，一会儿呢快速接听热线，好吧？
4: 用心倾听。
5: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10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去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9: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

0: 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2: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3: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4: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3: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5: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6: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一位高先生购买了一台腾势 N8L， 买上之后发现这台车它货不对版，什么情况？
7: 我是腾势 N8L 插混闪充版的车主。我买车的时候，我看到它官宣的参数上面包含有 MEB 低速紧急制动功能，包括现在它官方网站上面还是有这个功能的，全系列标配。结果我把车买过来之后，我就发现它没这个功能，就是官宣参数不一致。然后后来我给 4S 店也确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就是确实没有配这个功能。现在的话，我给厂家的客服来反馈这个事情，厂家的客服然后给我一个回馈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他说后期会通过 OTA 升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具体的不给解决时间，他现在的话厂家给的一个答案的话就比较模糊，然后说通过收集又不给升级时间，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是有点这个虚假宣传这个意思。我是腾势。
6: 按照车主的描述， 4S 店销售的车辆货不对版，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很想了解。按照我对比亚迪的了解，这种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是不应该的。当然，车主的描述归车主的描述，我们肯定还要去了解一下 4S 店层面对这个事情调查的结果怎么样。爱车，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比亚迪所有的问题上线速度效率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就这一个问题上线，我不知道比亚迪这块是怎么了。我们多次向比亚迪客服代表来转交，问题上线转交到的是客服代表1725，线下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车主也没有接到电话。昨天呢，我们又转了1711，我说你们了解一下，车主说你们的车辆货不对版这个事情，你们看要不要解释一下呀？也没反应，我就觉得奇了怪了。那今天又过了一天，这个问题关注的第三天了，媒体还是没有接到腾势方面对于此事的任何回应。我们回访高先生，您作为车主有接到电话吗？
7: 厂家没有给任何回复，也没跟我联系。
6: 作为投诉第三次转交腾势汽车，你好。
8: 你好，这边的话看到咱们的问题还是在跟进处理当中的，请您这边的话耐心等待一下。
6: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8: 这边客服工号1756。
6: 1756，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这起投诉跟我之前所认识的比亚迪完全不一样，比亚迪的速度在您这个问题之前啊，通过我节目的体现，在整个汽车行业都是绝对第一梯队的效率。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关注了三天，你们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回复，不给回复给到媒体也不要紧，你们给车主把这问题解释清楚啊。我们给车主打电话也没有任何的动静，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不合适了。这个问题后面工单您是能看到，还是我再次给您说一遍，有没有必要？
8: 咱们能看到详细记录的，我又看到前期记录，
6: 车牌号这边也都有是吧？车主的联系方式也都有对吗？
8: 可以看到详细记录。
6: 那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你们一直都是在售后服务的效率方面，都是整个汽车行业通过我节目来看是非常非常快的，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而影响了你们品牌在大家心中的这样一些口碑，好不好？
8: 客户看到问题还是在处理当中。
6: 好嘞，我就不用再重复了，这个处理当中，跟进处理当中，我看到了。车主就说买车之前明确说这台车有一个 MEB 低速紧急制动啊，比亚迪客服到这儿 OK 了啊，紧急制动，说现如今据车主描述官网也仍然写全系标配，他拿到了之后就没有，车主以为有这个功能，结果发生了一个挂擦，发现没有这个功能。那你就对一下嘛，有还是没有？那有的话解释一下，没有的话，那为什么跟宣传的不一样？多久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给车主带来的不便，咱们怎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就这么简单吗？对不对啊？下一件事，同样， 刚才是腾势，这边又是比亚迪。一位车主买了一台比亚迪王朝网的汉 DMI， 遇到了质量问题，协商退车。
0: 我是2024年12月买的迪汉，买完之后那个车一直有那些小问题嘛，比如说方向盘异响啊，车机软件问题，方向盘跑偏，目前就是这个主驾左前方异响一直解决不了，然后这边门店的话就是拒绝跟我沟通。
6: 车主买车的地方在广州的盛世新景 4S 店，但是后来频繁出问题，去的是另外一家 4S 店，是叫做茂名的悦迪的售后门店。现在呢，按照茂迪方面的这样一个跟进的效率来看，其实是非常快的。问题上线当天就跟车主快速取得了联系，了解了车主这台车的前因后果，然后呢跟车主协商退车。但是在协商退车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些问题。我们来自于比亚迪茂名悦迪售后陈经理明确跟我们说，我们可以给车主退车，是因为这台车按照车主所描述的，一开始车辆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累计的维修时长超过了30天。那按照汽车三包，那应该是达到汽车三包退换车的条件。但是呢，我们在跟进这个过程当中啊，跟进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发现车主有几点疑虑。第一点呢是，要签署一个什么协议，协议当中呢涉及到一个违约金的问题，车主认为不合理。第二点，车主的质疑就是说，车主呢如果说跟他们签协议当中有一条要删除曾经对于这台车在各种平台上发布的一些言论等等。车主认为这个也不合理，他说我实话实说的呀，我又没有虚假宣传。那这个两个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第三个是比较重点的，车主说我当时买车是用了国补了，但是现在如果说退车的话，有没有可能我这国补要给人家退回去，万一倒查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到底应不应该退，他还真的我这块拿不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而且这台车买车的时间是24年，已经过去了2年，有没有可能追回，谁能说肯定没有可能，或者是谁能说这一定就该退，对不对？这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事情。第四个问题是，车主说相关的发票价格跟他实际支付给 4S 店的不一致。第一点，违约金只要客户配合我们完成车辆后续过户的手续，这个违约金是不存在的，就都退给他。就违约金只要客户配合我们完成车辆后续过户的手续，这个违约金是不存在的，就都退给他。就害怕在这个过程当中车主不配合，我们又给他退了车，那我们 4S 店不是承担很大的损失吗？这个违约金只要车主配合我们过户都没问题。第二点，关于车主在网络等平台发布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退车了的话，希望车主删除这些内容。那这个如果说目的是为了最后退车的，那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车主商量去删除这个内容，对吧？但是麻烦的第三点，报废补贴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被要回去，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另外一个关于发票价金额不符的问题，那这又怎么来说呢？需要线下去对一下。车主在广东买的车，那就让广东的这家盛世新景 4S 店问一下商务局，通过你们的系统了解一下，给客户吃个定心丸吧。发票金额的问题对一下，能不能对得上吗？对上给我们解释，我们帮你说清楚吗？线下比亚迪也没有给媒体回应，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比亚迪的速度一下下了下来。我们回访黄先生，你有接到更新一步的电话吗？
0: 就是我的这个事情目前暂时还没有人联系，我没有进展。
6: 没有进展，这个时刻作为投诉再次转交比亚迪客服。你好。
9: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6: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9: 客服工号6202。
6: 6202号客服代表您好。
9: 对，
6: 刚才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大致说清楚了。
9: 嗯，有大致听懂的。
6: 对，那您通过工单现在目前可以调到之前的这起投诉吗？因为昨天我转的是咱们的6391。
9: 您稍等，主持人。
6: 哎，好嘞，麻烦您快速调一下，我要跟您这边对齐一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因为比亚迪之前在我节目当中所有的问题都非常的快，但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您先查啊，我先跟你说这点话，因为我这不能控。
9: 明白，好的，
6: 您找到随时跟我说。

0: 您找到了，随时打断我啊，我这音乐放着就在等您的啊。
1: 好的。您好，主持人，非常感谢您的一个耐心等候。客服这边的话呢，也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个车主前期的这个多次来电反馈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呢，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是也有详细记录，已经反馈给对应部门，目前在协助处理当中了。那您刚刚您说，主持人。
0: 是这样，我现在在不耽误您过多的时间啊。现在重点的内容，我们是得要求广州的这家叫做盛世新景 4S 店去了解一下关于报废补贴有没有可能退回的事情，以及发票到底有没有如实开的事情，这两个事情他们做一个解释。虽然说是退车是在茂名的一家 4S 店，但是买车是在这家店，需要这家 4S 店协助沟通这个事儿。抓紧也给媒体回复一声，我们也给您提供媒体的联系方式，好不好？未来有七天的窗口期，咱们抓紧时间去沟通，好吧？场外我们的同事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哎，这什么情况？忽然之间慢了下来。下面一件事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林先生向我们投诉一汽大众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离谱啊。
2: 我的车在上个月发生了车机故障，四 S 店检测出来是电脑板故障，然后就打了厂家，厂家回复是没有配件，然后拖了半个月之后，客服给我的解释是厂家和配件厂有商务合同纠纷，我又等了一周，然后我就去查了我的车机，他这个配件是，结果是他们在打官司，然后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无限期等待，什么时候有配件什么时候给你修，
0: 这多离谱这件事情。车辆是2024年10月份购买的，车辆在三包有效期之内，上个月发现车机有故障，去 4S 店检查，哎，是电脑报了故障，联系厂家说没有配件，半个月之后客服又说由于我们厂家在和配件厂家之间有一些合同纠纷，车主一查在打官司，结果导致车主的这个配件要无限期的等待。你们厂家和你们的供应商打官司，关我消费者什么事情啊？对不对？你得要保证我的基本的用车权益啊！而且他是买的 ID7， 车主说我现在没有这个车机，我这电车几乎是报废了呀。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体验是天差地别，对不对啊？我们昨天将此问题转交到了一汽大众的1764号客服代表。哎呦呵，都提前放假了呀？还是这三天工作日？请了个假，连了个休啊！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车主，你有接到电话吗？
3: 有联系我，但是一样的处理方式，还是无限期等待。原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配件，积极协调中。然后 4S 店的也有联系我，他说这个车他去找库存车也没库存了，找配件也找不到。
0: 你们没有库存，没有配件，你们这车？现在目前这个情况让消费者陪着你们度过漫长的岁月啊。这个问题我们的同事此刻正在连线一汽大众，我们要问一汽大众要一个说法，你们自己内部向消费者所了解到的什么合同纠纷了，什么打官司了，你得保证车主的基本用车的权益不受损啊。你们跟别人打官司关人家消费者什么事儿啊？你们如果无法解决，那你给人换台车吧。虽然说这当然这是玩笑话，肯定是没有达到换车的条件，但是那你们给人家给台代步车开嘛，你们自己去解决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啊？一直在连线一汽大众，应该是又在转专人。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一汽大众客服，你好。一汽大众客服你好。
4: 您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4: 566号。
0: 566号，昨天转了咱们的1764，1764也是咱们客服的号段是吗？车牌号是闽 HD91897。这位车主呢，偶尔是在新疆用车，他是在2024年10月在福建福州买的车，上个月车机出现了故障，4S 店检测说电脑报故障，联系厂家说没有配件，又等了半个月。

0: 客服说厂家正在和配件厂商中间有一些合同纠纷，车主后来仔细一查，说是你们在跟 LG 打官司，导致他的这个质保期之内的车辆车机无法使用。车主说现在这没有车机的这台ID7 跟报废了没有太大的区别。昨天我已经转了咱们的1764，你们跟别人打官司或者怎么样的是你们自己的事儿。车辆在不在质保期之内，能不能正常的使用，这是你们得保证车主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权利，这也是国家三包赋予车主的权利。那你们这样我觉得是有问题。
1: 今天特别感谢你们呀，
2: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3: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因为今天可能明天要放假，大家都在打电话，目前有需要抓紧拨打。现在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129，只空缺这一步，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吴先生，你好，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
4: 哎，你好。
0: 这位车主啊，麻烦您告诉我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了什么事儿？中间我不打断您，您一口气说完好不好？我这记录。
4: 好好，您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0: 可以的，非常清楚。
4: 好，我是在去年买的奇瑞的瑞虎九，在那个赛博特的云售后门店买的。当时买车的时候，销售顾问答应我的是送4次保养，加上一个首保是4次。然后今年我的车该保养了，现在问销售和售后，没有人承认这个保养是送的，不承认了，我现在车是做不了保养。然后沟通厂家400和店方都不承认，都说我的，因为当时销售顾问给我这个单子，他没有销售单，没有盖章，所以厂家也不承认，是现在是销售也不承认。但是销售顾问跟我说的是他们之前销售单子都没有盖章。实际上是这个情况。
0: 我大概听清楚您的问题，您的车牌号告诉我。
4: 新AFN8909。
0: 新 AFN8909， 奇瑞瑞虎九。您的购车地点是赛博特的哪一家店？
4: 赛博特云盛风云汽车销售。
0: 叫云盛风云，云盛风云是哪四个字？
4: 就白云的云，风盛的盛。
0: 然后奇瑞风云的风云。
4: 对对对，
0: 好，我明白了。那就当时销售是个姑娘还是个小伙？
4: 小伙，他已经离职了。
0: 小伙姓啥？
4: 姓黄。
0: 黄先生离职，已经离职。那您跟他所有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他给您说了您买这台车以后是可以享受到4次保养含首保？
4: 我跟他说问过他，他说是就可以的，因为我
0: 就是你手里有证据能够证明销售人员当时承诺了，结果现在去保养的时候他没有人承诺，你白纸黑字的确有一个东西，但是现在 4S 店说没盖章，厂家也说没盖章，但是销售说他我们店里当时类似这样的凭证都不盖章，现在就是工作人员离职了，承诺你的保养买上车之后没有人承认了，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4: 对对对，像这样的情况。
0: 好，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作为投诉转交奇瑞客服。你好。你好，奇瑞客服。请问奇瑞客服在线吗？
5: 啊，你好，这边是可以听到的。
0: 啊，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5: 我工号话是6320。
0: 一位车主，他的车牌号麻烦您记录，车牌号新 AFN8909， 车辆是25年在新疆乌鲁木齐鲤鱼山路的云盛风云 4S 店购买了奇瑞瑞虎9，当时销售顾问黄先生给车主开了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明确买了我们这台车有4次免费的保养，是包含首保的。到现在为止呢，车主要去做保养了，小伙子离职了， 4S 店也不认，说你没盖公章，然后厂家也不认，说你没盖章子。但车主手里，据车主描述，除了这个白纸黑字出具的东西和 4S 店前销售明确说我们当时针对这样的凭证都没盖章的证据之外，还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就等于是说买车之前承诺的特别好，买车之后各种不认。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对不对？
4: 对对，就是这样情况。
0: 那么麻烦问一下这位客服代表6320，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5: 好的，我明白您意思，就是当时

0: 没事，您说嘛。
1: 就是当时客户购买了4次免费保养，然后当时对接销售人员已离职了，然后我们店告知的话是没有盖章这个问题。
0: 对对对，没有盖章，现在不认了，就是这么个逻辑，麻烦您落地一下。然后车主也把手里的证据准备一下，未来有7天窗口期，我们会在8号中午的1点左右给您打回访电话，如果说解决了最好，如果说没解决，你把你的证据全部提供给我们，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嘞好嘞，就是以后不论是买大件买小件，尤其是涉及到买车这样的大件，白纸黑字的东西留下来之后，你看现在人家还要章，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要盖章，但是如果说各位去买过车有过这样经历的话，各位会发现并不是每一家 4S 店在每一张纸上都会盖章，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微信的聊天记录啊，比如说电话录音啊，咱们该留的留存好。我天天通过广播喊大家没事这个买东西的时候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口头承诺，白纸黑字写下来。这位车主心里想，我写下来了呀，但是他们说没章。哎呀，各位您说呢？一心平他说啊，白纸黑字就是要盖章啊，您说的没有错，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买过车的朋友，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会给你出好多个单子。比如说我先给你算一下啊，我给你什么、发票上肯定是有章的，购车合同上肯定是有章的，或者有的是就是在这儿有，有的是在那儿，太相信 4S 店了，仅此而已嘛，是不是啊？好的。提示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的时间，有需要抓紧打电话。目前空缺的热线，请提示一下，我是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
3: 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0: 在上节目的这个间隙呢，我也收到了比亚迪品牌厂家媒体对接人的一个消息，他说：“小洛老在官网下面明确说明，该功能（括号 MEB） 需要后续 OTA 升级实现。第二，关于该功能 OTA 推送时间，我们目前了解到具体时间还要以官网的公布为准。那如果说按照比亚迪这边的一个我们的回复，那不知道这位车主有没有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看我们的视频？如果说有的话，您再了解一下现在所涉及到的宣传。”页当中有没有显示该功能需要后续 OTA 升级来实现这样的字眼？但是好在比亚迪这边跟我们的对接就是表示，这个事情第一没有宣传不符，就是里边宣传已经写了需要 OTA 升级时间， OTA 什么时候升级呢？预计在今年的12月份左右啊，那算是回复清楚了，好不好？那继续抓紧时间听热线了。你好，这位听众，热线当中的这位朋友2565929的这位听众，你好。
4: 哎，你好，
0: 向您问好。遇到什么事儿，请讲，孙先生。
4: 啊，你好，我是于8月5号在翁吉市的米东区金岛智诚放城报 4S 店订购了一辆泰七的纯电版675续航啊。
0: 嗯，
4: 然后当时支付的定金是线上3000，然后另扫码支付7000，共10000元。
0: 嗯，
4: 然后订单上就是还有包括销售。当场就确认的是6至8周交付嘛。
0: 嗯，
4: 最晚是就是今天9月30日。
0: 嗯，
4: 然后就是在之前嘛，商家就是店家也没有主动告知我，就是车辆也延期交付这样的事情。
0: 嗯嗯，
4: 啊，然后是我在9月21号以后，然后通过微信嘛问的销售，然后他也是没有告知我就是要延期。
0: 嗯，
4: 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车11之前还是11之后可以交付？
0: 嗯，
4: 然后他跟我说11之后。
0: 嗯，
4: 但是也没有明确。
0: 嗯，
4: 然后我就问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是我怎么解决？
0: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的需求是什么？
4: 啊，我的需求就是他，只承认就是说延期了，现在目前是。
0: 嗯。
4: 然后，说的是不是他们店延期，是厂家生产能力导致的延期。
0: 嗯，

0: 方程豹厂家是吗？好，我知道了。这个时刻我们线方程豹客服，你好。
1: 你好，
0: 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1: 客服工号3068。
0: 3068，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你落地到新疆。车主的问题是这样的，大概情况是车主是在今年的8月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的米东区的，应该叫做金岛智诚方程豹 4S 店订了一台泰七，定金呢线上兼加线下一共交付了10000元，明确约定了6到8周交付，最晚的截止日其实车主算了是今天9月30号。车主说的在等车期间 4S 店没有主动跟他取得联系，车主9月21号主动询问说可能需要延期，有可能到11之后，但是仍然没有具体量化的时间。车主的观点是非常清楚，你们已经违约了，现在我也不纠结这么多，到底哪天可以跟我倒车，然后呢适当的关怀可不可能有。我觉得车主的需求是合理的，抓紧时间落地到相关 4S 店，因为车主描述的是 4S 店给车主说的是厂家产能不足。好吧，后面加4个字，媒体加急好吗？
1: 我这边会如实记录。
0: 好嘞，谢谢。那我们一方面请厂家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落地，另外一方面小洛本人一会儿也会把这个问题直接转交到方程豹他们新疆大区负责销售的老总那里去。我自己要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应该如果说但凡有车的话有可能会给您优先交付，然后关怀的话我这个是谈的事情，没有说一定会怎么样，核心需求优先交付，快快的给我交付车，有一些关怀就可以了，对吧？这位车主啊已经下线了呀，我们同事速度非常快。那有没有空缺热线啊？请提示一下，我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
2: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3: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4: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要是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2: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2: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6: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2: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我们抓紧时间请这位朋友上线。你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向您问好。朱是？
8: 对，你好主持人。
0: 遇到什么事您长话短说请讲。
8: 我是那个就是2024年12月27号签的合同，1月5号提的车，然后嘛在今年的2026年7月份发生一个轻微的交通事故，我是拆解查看有没有看里面有没有断掉东西，然后拆解的过程中发现里面大面积生锈，然后车底盘装甲脱落，还有呢后备胎也生锈，然后那个后保险杠这边也生锈。
0: 嗯，
8: 现在就是现在嘛厂家不管，四 S 店说也不管。
0: 嗯，
8: 现在是没办法了，
0: 厂家和四 S 店都不管。好，我明白了。你买车的买说了半天，您说您是什么车型，在哪里买的什么车？
8: 北京现代酷斯图19.5万，就是在江苏苏州。
0: 现代酷斯图，江苏苏州，江苏苏州。那你怎么打到新疆媒体来了？
8: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我这个是看你们节目，我看也播报这个事情，
0: 哦、
8: 是没办法的。
0: 我明白了。我们同事提示说是您之前来新疆旅游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给我们打了个电话，对吧？
8: 对。
0: 好，我明白了。您车号方便告诉我？
8: 苏U335N勾。
0: 好嘞。你有没有关注我小洛叔叔的抖音号啊？
8: 有的。
0: 您回头一会儿跟我说一句话，我把您回关了之后，你把生锈的照片给我们发一下，好不好？
8: 好的。
0: 好嘞。您车辆常规使用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
8: 正常停车，就在小区里面。
0: 好，是现代酷斯图。起亚最近的那个，相关的一些车型也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所以说是现代酷斯图，对吧？
8: 对。
0: 好嘞，您稍等，不要挂电话，我们的同事此刻正在联络。

0: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通知请大夫，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1: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2: 用心沟通，
3: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4: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2: 用心行动，
5: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4: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6: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2: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7: 此刻我们连线到的是北京现代。你好。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8: 号是6008。
7: 6008，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是苏 U335N 勾。
8: 苏 U335N 勾。
7: 335N 勾。
8: 335N 勾。
7: 对，这位车主呢是2024年12月27号在江苏苏州买的车，2025年1月5号提车，用车1年半。在2026年7月的时候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车主检查的时候发现车辆有大面积的生锈，车里装甲脱落，后备箱保险杠全部都有大面积的生锈，然后呢车主就找到了 4S 店和厂家，结果都不管，具体内容麻烦你先落地一下，看这个生锈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的生锈，好吧。然后给媒体也回复一声，后面加4个字，媒体加急。那这位车主啊，您电话只要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后面您就不用主动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热线空缺的时候今天已经连了您了，然后呢您已经参与进来了，我们10月8号中午1点会给您打回访电话问进展，好吧。
8: 好的，感谢。
7: 啊，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毕竟，来新疆旅游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回头想想，哎，那我要能不能给他们打一个电话寻求帮助啊？有需要的话都是可以打的，但是我们一般情况还是本地的车主会更加多一点。那如果说是外地来旅游啊，或者在新疆用车的，像这种情况，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帮您沟通一下好不好，因为热情好客嘛，是吧。这个时刻各位正在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那场外我们热线啊就暂时先接听到这里，那如果说大家有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帮助，您可以私信给我。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盘点一下最近车圈都有哪一些新鲜事儿。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北京现代高端新能源品牌艾尼克首款车型艾尼克 V 近期迎来了上市，5款车型的限时权益价只需要9.99到13.19万元。新车呢是基于 eGMP 纯电平台打造，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主导研发，面向国内市场开发，未来呢还将输出到海外。这款中型的纯电轿跑外观方面采用了大量的一个立体折面犀利的棱角设计，让车一看你会有一种，哎，怎么跟兰博基尼的这种设计感有点像啊。座舱搭载的是高通骁龙的8295旗舰芯片，配备27英寸的 4K 大屏，11.98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系统，深度融合火山引擎，豆包于百度文心一言的双 AI 大模型，支持 AI 智能车控、 AI 音乐画布、 AI 绘画、 AI 车书等全场景的智能交互。智驾呢是由 Momenta 定制，支持高速城市领航辅助与自动泊车等功能，动力配备单电机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50公里。再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啊，明天大家非常期待的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啊，明天将在红光山会展中心正式的启幕。这次车展是5天，持续到10月5号啊。这次车展的参展的阵容可以说是全面的升级，覆盖旗舰的轿车、硬派越野、城市家用 SUV、 高端新能源 MPV 全品类的一些车型。那不管您是日常代步或者是长途自驾呀、全家出行啊，您想要选新车都可以到这里一站式的看车试驾，包括锁定购车福利。首先呢有一些品牌有些重磅活动啊，比亚迪王朝网将会在明天中午的1点在2号馆的 B4 展台举办大汉的预售发布会。那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的朋友，明天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这台车到底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不一样的配置、不一样的价格呢？ 提问明天会在现场正式公布比亚迪大汉的预售价格、车型配置和车展专属的订车的一些政策，那可以第一时间到现场去解锁这一款旗舰轿车的全部的亮点。另外，紧邻比亚迪展台的方程豹，这次呢车展也是筹备了重磅活动。明天呢将会有一个战舰联盟越野进化体验季乌鲁木齐站的活动将正式对外开放，10月1号明天中午的1点半二号馆方程豹展台将开启方程豹 S 的新车发布啊，方程豹 S 的新车发布会。那看完比亚迪的大汉的预售啊，就能够无缝衔接打卡全新的越野轿车。另外呢是会展中心1到3号馆场外广场的专属越野体验公园也是正式开园，主力车型是银河旗舰700硬核防护，可以说这台车是全面拉满，搭载的隐形式的防滚架、一体式的大梁、6横7纵8环的新甲车身，城市越野场景出行都能够非常的安心。园区也是搭建了非常专业的一些赛道啊，设置了一些极限的关卡，单边桥啊、40度斜坡铺面啊、800毫米的涉水过水呀、4轮的滚轴路啊，还有碎石路面啊、40度的大驼峰、140米的百米直线加速度，还有自动泊车体验区都是有涉及的。那如果说想要试驾的话，可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而且说打卡拍照集赞还能够兑换品牌的专属保温杯啊，不用奔赴郊外戈壁，在市区里就能够亲自的体验到硬派越野的一个真实的极限的性能。那如果说想要舒适家用 SUV 的朋友呢，不要错过A7 展位的广汽传祺展台。那这次是主推传祺越7在这次车展当中啊重磅登场。这款车定位是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兼顾城市通勤与新疆长途的出游需求，车内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通透，搭配全景天窗和柔软轻奢的皮质座椅，后排空间充裕，完全可以轻松的躺卧，比如说家庭露营啊、近郊短途出行啊都是十分适配的。而且车展期间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品鉴一下这台整车的这个外观内饰，那如果说现场下定，据说还可以提前锁定专属的购车权益，真正做到都市自在穿梭，奔赴山海，从容随行。主打高端新能源的蓝图汽车携全系热销车型也是在这次车展当中登陆展会，展厅也是覆盖了大5座6座 SUV 以及高端商务的 MPV， 精准的匹配新疆多人口的家庭，还有跨地区长途穿越的一些用车需求。全系长续航的一个电驱车型呢，针对于咱们本地的山路包括戈壁路况都有一些优化的一个底盘的调教。座舱方面也是采用了环保的轻奢的一个内饰，隔音乘坐舒适感拉满。那车展，而且据说限时的福利也会在这次车展当中同步上线，包括什么置换补贴啊、低息分期啊、专属购车等等的福利和优惠都可以叠加。那如果说您到展台还可以预约试驾，专业销售可以一对一的讲解车型的全部配置。那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明天开始一直到5号在红光山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这个十一不用四处奔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逛车展吧，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欢迎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大家好，我是雨辰。那么明天就是十一国庆假期了，很多朋友呢已经准备收拾好行囊，规划好线路，蓄势待发了。今年国庆啊，我们的大美新疆也有很多的颜值巅峰之地，北疆层林尽染，湖水湛蓝通透，南疆秋意浓郁，烟火温情满满，草原也褪去了盛夏的翠绿，换上了温柔的金辉，公路辽阔，晴空万里，随手一拍都是秋日大片。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对于新疆秋天的认知呢，有一个一些朋友啊有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个概念，总觉得哎，秋天是不是就应该是凉快的季节呢？但就是充能量，那么成人的薄羽绒适配秋日早晚零度左右的低温，户外大风的场景，充能量优选80克到120克区间的，这个克重不厚重不臃肿，正午降温穿不闷啊，早晚降温够保暖，那么适配新疆的昼夜温差。当然如果充能量低于60克呢，就属于超轻装饰款了，那么在户外还是不是很适合的。那这当然超过130克呢就偏厚重了啊，比如说正午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呢就会闷热，不符合薄羽绒这些轻便适配的核心需求。第二点呢，就是要看蓬松度，蓬松度决定了羽绒的锁温和回弹质感。优选600到700蓬松度的高品质鸭绒、鹅绒来填充。蓬松度越高，绒朵越大，空气储存量就越多，保暖性就越好，衣服就越轻便。低蓬松度的羽绒看着厚重压身，其实不锁温，穿到身上闷汗又不抗风，非常不适合自驾旅行。还有呢，就是外层的面料，这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在新疆呢，秋日多风，偶尔会有微雨，早晚露水还比较重，所以面料不能太软塌，不能不防风。首选呢，就是高密度的防风防泼水面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防风科技面料。那当然还有呢，就是一些细节配置了。那户外出行的薄羽绒呢首先要选带可收纳设计的，有一些可以折叠成小包塞进背包里车载的储物格里，不占空间。那还有呢，就是可以优选一些戴帽子的可收紧这个下摆可收紧袖口的款式，帽子可以护住头部颈部，那么收紧的下

板能够锁住温度啊，防止冷风的灌入啊。如果啊再来选的话呢，一定要选啊，尽量选立领设计，护住脖颈，避免啊有时候早晚遇风的时候，哎，那么咱们的肩颈受凉而感到不舒服或感冒。

0: 抱抱。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啊，那如果要自驾新疆出去玩，那是不是要选一个啊这个比较适配的轻薄羽绒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一些比如说老人小孩的人群，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购呢？其实老人和小孩体质特殊，怕冷易感冒，也不耐折腾，选购羽绒轻薄的羽绒服呢，还要适配一下。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呢，老人气血偏弱，畏寒畏冷，关节怕风，同时行动不便，怕厚重束缚，怕繁琐的穿搭，所以呢给老人选的核心就是保暖不压身，宽松不束缚，安全无隐患，好穿好脱。充绒量上呢，老人比成人稍弱，抗寒能力呢也会相对差一些，就建议选择100到120克这个之间的高充绒量的薄羽绒服，保暖性会更足，那么应对早晚的低温，户外吹风更加妥当。那版型呢，要选宽松常规版啊，尽量不要选修身的紧身的款啊。有些老人活动关节比较僵硬，紧身的版型呢会束缚肩膀、手臂、腰部，走路关紧，坐车呢都会不方便。那么轻薄款呢内搭个薄毛衣打底衫呀就没有问题了，活动自如，无压迫感。那细节上呢，尽量不要选长款的拖地款啊，走路容易绊脚，存在安全隐患。不要选复杂拉链、多纽扣的设计啊，优先选择顺滑拉链，那大尺寸的纽扣啊，也方便老人自主可以来进行穿脱。那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些戴这个拆卸帽子的收紧袖口的款式，防风、护头、护腕。

在此呢，做一些这个自驾出行户外啊游玩时的一些穿搭建议哈。那么不要穿太厚啊，出汗闷湿，很多朋友怕新疆啊很冷，晚上啊会多层的啊这个叠加穿搭。其实有时候久坐车内啊，或者是在白天日照当头的时候啊，就会觉得会闷汗，会造成衣物的潮湿。一旦遇到快这个吹风的时候呢，就会啊感冒着凉。还有个误区呢，就是早晚硬扛不穿外套。那么白天的温度舒适，很多朋友就放松警惕了。清晨看日出呀，傍晚拍晚霞呀，有时候在湖边吹风啊，觉得短暂吹风没关系。有的时候啊，秋日的昼夜温差是断崖式的降温，太阳一落下，温度就立马降下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很短的时间吹风，就会导致寒气入体，引发头痛、关节痛、感冒啊，会啊毁掉咱们的旅途状态。还有个误区呢，很多朋友买这个薄羽绒敞开不收紧啊，这个觉得这样就是美观随性。有时候户外风大，冷风呢会从袖口、下摆、领口灌入，那么会丧失掉一些保暖效果。所以啊，这个收紧穿搭也要注意。有的人呢，这个买到的这个羽绒服啊，因为它相对厚一些，所以收纳的时候呢得挤压，那么长时间的密闭压缩呢，也会导致羽绒

结块蓬松度下降，保暖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买一个恰当的啊，然后旅行收纳相对啊这个比较啊这个好收纳的啊，不要这个负压收纳啊，这个就轻叠折叠就可以了啊，就不然过度挤压，哎，这个拿出来穿的时候皱皱巴巴的，拍照也不好看，甚至会牺牲掉一些保暖的效果。

金秋已至，美好启程。愿每一位奔赴新疆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穿对暖衣，无惧温差，旅途顺遂，不负秋光，不负热爱，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收获一场温暖、治愈、圆满的国庆美好之旅。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节后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4: 929，嘻嘻

欢迎锁定929，在这个时段为您送上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呢，又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到了下午，是不是朋友们也开始跃跃欲试了？明天呢，我们的7天的小长假又正式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最近我也看到了，在十一期间，我们的各种文旅活动也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的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所以就非常种类非常的多。那今天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微信公众号也说了啊，这里有这个活动，那里有那个活动。那么很多朋友每年都特别期待的西大桥的灯光秀也将在明天晚上啊正式启幕了。还有这个今天是吧，今天星巴克也开了两个店，双店齐开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星巴克今天去凑凑热闹？我不知道今天星巴克到底有多少人在现场，说实话我也有点不太敢去啊。一家店好像是在这个大巴扎啊，还有一家店呢是在天山国际机场，两家店同步开业了。也有朋友说这个星巴克有瑞幸好吗？性价比有瑞幸高吗？啊，自己去尝一尝就知道了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国庆的一些这个活动的攻略，比如说文博馆啊，可以看展览、看研学、品书香啊，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4楼2号临时展厅，展出了这个古的青铜礼器、兵器、玉器、甲骨等等，共80件珍贵的文物。最近有很多朋友去看了，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展出的形式呢，也是非常的别致的，过这个声光电的应用，还有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展示呢，也是让小朋友和大人都拍手叫绝啊。还有呢，就是10月1号到3号，我们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的3楼也有我们的古风璀璨喜迎华诞沉浸式的 NPC 互动古风舞蹈快闪爱国文物主题讲解互动民俗手作体验等等等等。另外呢，前一段时间从中秋节开始，我们的这个植物园的菊花展也开始了。年年都有菊花展，年年菊花展都不同。所以大家想要去看哪一个呢？今天我们也一起啊，让大家来集思广益。首先说一说你知道的十一期间的一些主题活动啊，都是什么？你又打算去参加哪一个呢？欢迎你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好的，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说到这个十一的文旅活动的菜单真的非常的多，刚才说到了博物馆里的这个穿越古今，那么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天山明月城的全民穿越。天山明月城丝路游戏景区呢搞了一个全民穿越百戏游园啊，白天可以闯关赢银票，晚上的篝火烟花，还有什么这个真人版的猫鼠游戏，哇，这个我可是太喜欢了。我看到之前这个重庆在公园里组织了很多年轻人玩这个猫鼠游戏，就是小时候的猫捉老鼠啊，哇，那真的是小的时候你就跟院子的小朋友玩，玩的滋儿哇乱叫的啊，现在跟一群年轻人啊，跟你差不多，哎，不知道会不会有我这么大的人去玩。人家会不会嫌我老？我要是当猫可能抓不住老鼠，当老鼠瞬间被猫捉走啊，可能没人愿意跟我玩。都是这个十几二十岁的啊，正是青春的少年们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什么甩锅大赛啊，这个名字我不喜欢，我讨厌被别人甩锅，我不玩啊。然后还有这个像这个各种商圈也有活动，比如说金开万达、高新万达、杉杉奥莱、吴越广场都在搞活动，什么国潮展览、少儿才艺、锅庄五快闪，什么叫锅庄五快闪？啊，还有变形金刚巡游等等啊。再有就是米东区的这个稻田篝火，米东区搞了丰收节，持续到10月7号，有篝火民谣夜、稻田剧本杀，还能抓螃蟹、割稻子，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要有时间，我就想到米东区去割个稻子啊，抓抓螃蟹啊。再有就是十二师搞了一个冰班篮球，这个嘉年华。冰呢是这个冰团的冰啊，然后9月28号到10月5号有球赛，有美食挑战赛、汽车展。

0: 非遗体验、吃水果大赛、嗑瓜子比赛。哎，有没有人喜欢参加嗑瓜子比赛的？经常说这个瓜子嗑嗑嗑，是非倒倒倒，没有是非干嗑瓜子，看你能嗑多久啊。听起来还挺接地气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小马哥，他说文姐你咋知道我是你姐？然后他说我叫张文，好吧啊。他说我本来想去南山牧场骑马，结果一看天气预报，5号到7号中到大雨，甚至有雪，山区有局地的暴雪。你说我能不能滑雪？我觉得不能滑雪啊。那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下雪不代表能滑雪。下雪之后啊，还需要那个压雪的那个机器啊，一顿咯咯咯咯上下给你压的瓷瓷的啊，那个雪才能滑呢，不是随便下雪就能滑雪，而且现在下的可能是雨夹雪啊，那个雪里面的石头你都看不见嘛，根本滑不成，太危险了。这个就是骑马呢，我觉得前一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很多有一些这个骑马的大片拍的，自己拍的那种。配上那个全游的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你就骑着马穿个黑披风去拍个照片去啊，我觉得也挺好的。还有这个天山区熬夜冠军，他说11我打算在家躺7天。哎呦，这个答案我说实话我都听烦了啊，就是说动不动说11我要在家躺7天，好像你平时有多累，你平时确实是累，再累11也不能躺7天，把人躺坏了啊。他说把攒了半年的剧追完，但是我妈说了，你要不出门就别在家碍眼，我觉得多听妈妈的没错，好吧啊。还有这位叫干饭王啊，他说消费券听说了没有啊，最近听说这个消费券要来了嘛，有没有人给分析一下啊。说他我抢了一个80块的，要去景区能用，我想一想这个景区我到哪去呢，到哪个景区把这个80块钱用掉呢？这个你问早晨的这个自驾新疆节目，问围城和小慧，他们给你建议一下，这80块钱到底能干点啥？还有啊，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那我们也看一下时间，已经快要到半点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的互动，都挺有意思的。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一起看一看11啊，朋友们都想去哪里玩呢？
1: 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2: 半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西北风。

0: 三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16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谢谢。

怎么样一顿左手指月高不高啊？前两天的这个明月啊，明月当空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听这个歌，是不是觉得还蛮激情的啊？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台的这个中秋晚会有唱这首歌。但是呢中秋节已经过了，上了三天班，明天又要放假了。今天啊我们十一的时候你打算去哪里呢？那么有人说十一不远行，或者说这个大长假小长假尽量不远行，因为到处都是人嘛。那不远行我们就这么近那么美去哪里呢？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我们乌鲁木齐市在十一期间的一些文旅活动主题活动，不知道你想要参加哪一个，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叫做迪迪啊，他说刚才听到了个稻田剧本杀是什么？我是一个很爱剧本杀的人，我有一帮爱剧本杀的小伙伴。稻田剧本杀要穿上胶鞋下地吗？还是让我在稻田里演一个科学家？还是演什么？还是就是有 NPC 是稻田，跟稻田相关的，我还挺想去看看的，但是又怕跑那么远，最后

好玩什么怎么办啊？这个这样吧，我一会儿跟这个维晨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明天的节目能不能提前先预告一下，什么叫做稻田剧本杀啊？有没有这个朋友知道内幕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叫稻田剧本杀？我自己本人也挺爱剧本杀的。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因为剧本杀一个剧本时间很长很长啊，因为这个连读本带推理带中间的小游，有的时候四个小时，有的时候最短好像四个小时，然后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一坐就是一天，平时的工作日或者是这个周末简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参与这样的一件事情。参与完了，有的时候你中下午去是吧，玩完已经凌晨了，就是确实是啊，挺耗人，但是同时又挺好玩的。所以这个稻田剧本杀是怎样呢？是抓鱼吗？而且我也看了全国各个地方这个乡村游都在组织乡村剧本杀，包括这个稻田剧本杀，什么稻田插秧做地主，摸鱼抓鸭好身手，农耕庙会趣味多等等等等啊，都有。那么咱们这个米泉的这个稻田剧本杀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在稻田里做的这些文旅活动到底有没有意思呢？我们等大家之后来看一看，有没有朋友跟我们聊说去了以后感受怎么样，好不好啊？继续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叫做天上没星星的朋友，他说上次去了天山明月城，有篝火晚会和烟花秀。你说的上次是什么端午节的时候吗？还是什么五一的时候？他说听起来很浪漫，上次去的时候人太多了，我前面至少有200个头嘛。哎，你这样说好恐怖哎，是有200个人啊！你当然你可以穿个厚底鞋，踩个高跷是吧？你也可以看不到，没有办法。一到文这种大假的时候，就是人挤人。看到人挤人，我其实挺高兴的。我看到哪人特多，我就觉得哎呀，真好，真高兴。说明什么？说明首先咱们这个城市非常的热闹，再有就说明啊，大家的这个幸福指数非常高。非常的开心，而且愿意去寻开心，是吧？这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事情。人挤人，去之前就应该有一个预期，不要去了之后再说哦，人太多了啊。这个天山明月城，他说这个烟花没看到，只看到了前面大哥的后脑勺。前面大哥有多高？前面大哥有50米高吗？能挡住你的烟花吗？那烟花都炸到天上，炸成啥样，大哥能看，能把你的烟花都能挡住，你这个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人多归人多，你不能怪前面的大哥，好吧啊。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啊，再期待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然后一会儿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消费券的羊毛攻略。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喽。

好的，一首街角的晚风，是不是找到了一种假期的感觉啊？这个节奏感觉非常的魔性，跟着就要哼，就要跳啊，就要开车出去玩儿。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现在是14:52，距离今天下班还有3个小时。如果8点下班，是不是还有3个小时？这3个小时啊，相信大家比我还要难熬一点。好吧，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11假期快乐啊，明天我们继续这个时段不见不散了啊。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9集。
3: 潘荣突然跨前一步，郭焕金不明就里跟上去，边走边说：“
4: 你今天要借书吗？”“
5: 古墨那一箱子书我基本看完了。”“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几本你没读过，比如泰戈尔，比如聂鲁达。”
1: 潘荣指了指墙报的某个角落，随口说道：“
5: 都说人在高原智力严重下降，这个话呀不一定。”
1: 郭焕金不知二者有何关联，顺潘荣的目光看去，见是楚直的一篇小文，稿子还不错，关键是楚军医拒改就全息全影下来，只是这与缺氧何干呢？
5: 哎，那你还记得我有些书没读完吗？
1: 啊，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郭焕金说：“
4: 你也知道有些书你并没有读完，是吧？”“
5: 哎呀，非要讲得这么清楚明白吗？”
1: 郭焕金真没搞懂潘干事的弯弯绕。“
4: 你耍心眼儿，有意思吗？”“
5: 我没耍心眼儿，但是觉得有意思。”“
4: 意思在哪儿？告诉我一下呗。”“
5: 你真要我把谜底揭出来？”“
4: 啊，还望指教。”“
5: 行，告诉你后不许笑话。”“
4: 我向你求教，哪里还敢笑话？”
1: 一边说着，潘荣的眼神却望着别处。“
5: 我把所有的书都借完看了，今后还能有借口来找你吗？”
1: 郭焕金哑口无言，他不敢笑话潘荣，但实在接不上话。潘荣见他语塞，赶紧开玩笑说：“
5: 哎，咱血管中流着同样热血，是纯洁的战斗友谊。”“
4: 啊，我没误会，想来你也不会。既然当事人都明白，别人的看法不重要。即使不借书，你也可以找我，谈读后感什么的。”
1: 潘荣问了郭焕金近来读过的书，有些感叹地说：“
5: 你读得太快了。帕斯卡尔说过，书读得太快或者读得太慢，那都将一无所获。”“
4: 就是那个说人是一颗会思考的芦苇的帕斯卡尔吗？”“
5: 好像就是他。”“
4: 那他老人家肯定是在平原

0: 说了这话吧。
1: 听了郭焕金的反驳，潘荣有些抓耳挠腮。
2: 我不记得他是在哪里说的这话。哎，这与地点有什么？
0: 哪一本？
2: 80天环游地球，怎么样？
0: 哼，那是科幻。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说点实在的可好？
2: 哎，你不觉得在咱这个地方最适宜谈科幻吗？
0: 啊？这有何道理？
2: 你看看，啊，是不是特别像火星？
1: 一边说着，潘荣的手臂向四周一滑了。
0: 哦、
1: 郭焕金悬着头打量了一番，说：“
0: 像。咱虽然没去过火星，估摸着和这儿差不多荒凉。”
2: 半夜时分，你仰望晴空星斗，哎，你觉不觉得下一秒可能有外星人驾到啊？
1: 郭焕金噎了一下，说不出话来。想起井字连观测星空，测量星星的亮度，为的是战火硝烟，他肯定没想过外星人，心中在抽搐。潘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又说：“
2: 哎，你再看脚下，
0: 没啥特别呀，石块、积雪、永冻土。”
2: 你说的对，没区别，但咱们这儿和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废话，高山和海洋当然不同。
2: 除了海平面，这里和普通的平原、山峦、峡谷也很不相同啊。
0: 你说你一政工干事，想假装地理老师，在这里给我讲五大洲、四大洋吗？
2: 哎，我不敢，我只是心里常常琢磨这些。也找不到个人交流，随便拉个人扯这些呀，人家还以为我缺氧说胡话呢。
0: 啊，我倒不敢那样埋汰你，只是你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也不是读后感啊。受了啥刺激？
1: 潘荣一改谈天说地的闲散表情，严肃地说：
2: 咱脚下站的地方是地球的第三极。
0: 明白了，你不就是想说咱们身处地球的最高点？
1: 潘荣眸光闪闪，仿若有星星在坠落，他神往地说：
2: 将来有一天，我想去看看地球上的那两极，
0: 南极和北极。
2: 俗话说登高望远，站在地球之巅，守卫着世界上最高的国境线，这经历不是人人都能有。
1: 郭焕金轻轻地重复着：
0: 经历。
1: 之前他只觉得自己被时代潮流裹挟，被动地随波逐流，此时悟道，经历即是命运。潘荣神往地说：
2: 哎，你说咱怎么才能到达那两极？
1: 郭焕金见他一脸痴迷，很想打击他一下。
0: 走着去。
1: 潘荣没听出其中的讥讽之意。
2: 当然要走了，想要到达某个地方，你得坐车或者乘船，有可能还要坐飞机，但总要亲自走才算真正到达。咱们在北冰洋游个泳，在南极搂着企鹅照个相。
1: 潘荣面朝远方，目光迷离，可是看到了北极熊和企鹅。在这之前，郭焕金真不知潘荣还有如此陡峭浪漫的想象力。他的正脸和侧脸都很耐看，高原风霜都不曾折损他的完美轮廓。从后羿上溯祖先，想那潘安当年真不是浪得虚名。尤其让郭焕金惊讶的是，当潘荣说到不可思议的未来蓝图时，用的词居然是咱们。郭焕金假装恶作剧，实则一探究竟。
0: 你说的咱们是谁呀？用你家乡话说，就是俺们，就是俺们。
1: 他以为潘荣会改口承认是口误，或者随意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却不料此人大言不惭地说：
2: 俺们 就是你

0: 个我呀？
1: 郭焕清笑弯了腰。
2: 要去你自己去，我可没那么多盘缠。周游南北极，估计我当100年的兵，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路费。
0: 我不信，咱凭着勤劳的双手，挣不出走南闯北的差旅费。
2: 佩服。不过啊，你单打独斗去南北极吧，如果盘缠不够，到时候我可支援你点，不过不太多，我起码得留够自己吃饭的钱。
1: 潘荣并不灰心，看着郭焕清，他心想，你现在没打算跟我结伴走，但将来会，一定会，我会努力不止。
2: 时候不早啦，你既然不借书了，那就再见。
0: 这么不耐烦我？
2: 咱俩今天说的话够多了，
0: 你怕别人会有看法？
1: 说完，潘荣伸出手指，在强暴范畴内缓缓划了个圈，挥动手臂的同时，对郭焕金低声说道：
0: 哎，你也指一下强暴。
1: 郭焕金不明白他的用意，还是一样画葫芦，只是有些潦草。郭焕金也压低声音说：
2: 潘荣，你装神弄鬼，跳大神。
0: 我跟你不停说这话，希望盯着咱的人以为在谈强暴。
2: 哼，站在卫生部院里，方能把所有的话传出500米。
0: 闲话不多说了，你记住，咱今天就说妥了这事儿。
2: 啊？说啥就妥了？我咋不知道？
0: 将来一道去周游世界呀，看看世界那两极，咱就三极走遍。
1: 郭焕金有些不耐烦地说：
2: 哎呀，你赶紧回屋睡觉吧，梦中别说三级，十级八级都有。
1: 潘荣本已经打算走了，听得这话回过身说：
0: 哎，你咋这么没信心？
1: 郭焕金本想告诉他，就算真的环游世界，他也不会和他，他心中所想另有其人，只是此话一说天昏地暗，反正环游世界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了，谁知道能不能成行啊？
2: 你打算去那么多国家，会说那么多国的话吗？
0: 不会。哎，我可以学啊。
1: 潘荣高中学霸的优异过往让他毫不打怵。郭焕金叮嘱他说：
2: 先学好一句话，切记切记。
1: 潘荣喜欢郭焕金加入梦想中，赶紧问：
0: 哪一句我一定优先学会？
2: 听好了，这句话是：饿了要吃饭。不能让人前胸贴后脊梁周游世界吧？
0: 放心吧，我饿了要吃饭啊，记下了。
1: 潘荣喜滋滋地走了，他看到了灵魂共振的希望，梦想不再遥远，世界不再孤独。这天夜里，郭焕金又恢复了第五病区夜读。潘荣习惯性地看着那扇窗户，烛光摇曳，星光灿烂，有柔软而静谧的雪花自九天飘落，且歌且舞，天地一片洁白，在他的眼中皆是斐然春色。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楚医生对郭焕金阴阳怪气地说：
4: 你单兵军事训练结业了？
2: 嗯，暂时告一段落。
4: 差不多就行了，你又不打算当穆桂英或花木兰，能自保就算优等生。
1: 对医学教官的军事指教，郭焕金没吭声。楚池难得的略带犹豫说：
4: 有个科目我想了半天，不知教你还是不教。
2: 嗯，有关医学？
4: 那自然， 莫非我还能教你擒拿格斗或煎炸烹炒？
1: 郭焕心想，楚医生今天吃的饭不是炊事班的寻常伙食，一定是军械库的炸药，自己只有沉默等待下文。楚之多少也察觉有些失态，缓和了语气说，
4: 你先看看这个。
1: 说着楚之拿出一个塑胶人体模型，约一尺多高，乳白色，做得还挺精致。郭焕进定睛看去，脸就不由得红了。这是一个女性医学模型，赤裸裸，各部位十分逼真。郭焕金不知道脸上呈现何种表情为宜，惊奇、羞涩还是拒绝，似乎都不合适。用力维持面部表情肌原状，类乎无动于衷。楚直解释说，
4: 这是医学教具。
1: 郭焕金表示充分理解，心想，若不是为了医学教学摆弄这裸体小人，基本可以算作流氓。楚军医自说自话，
4: 这东西是我求了在内地医院工作的同学特地找来的，内部出品，很精致。
2: 谢谢。
4: 不客气，谁让我是你师父呢。
1: 授课场所在医生办公室，四周是医疗器械柜。郭焕金站起身来，走到敷料柜前，抽出一卷纱布，手一抖，滚开了纱布卷。纱布间有粘性，虽因重力作用坠落，但速度不快，很不情愿的样子。郭焕金耐心看着纱布卷滚动，到了预想中的长度，收拢了卷轴，拿起敷料剪，咔嚓嚓将纱布从中段裁开，裁下部分如雪莲般搭在他的手腕。楚医生不知这是搞什么名堂，无声注视。郭焕金也不解释，自语地说，
2: 好像短了点，凑合用吧。
1: 说完将裁下的纱布稍稍比量一下，然后抱起同比例精确缩小的小人，三下五除二，白纱布便缠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躯干部分裹了个严严实实。楚直眼瞅着郭焕金把塑胶模型制作成雪白的木乃伊状，总算明白了。
4: 你不好意思？
2: 我知道这是医学，没啥不好意思，所以我想好好对待这小人。高原严寒，怕他冷，我给他穿件裙子。
4: 像死去几千年的古埃及人。
2: 楚军医，你就甭管像谁了，开讲吧。
4: 医者无男女。
2: 我懂。
4: 给你受这方面的课，我也有顾虑，不过你将来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女性，这方面的知识你必须掌握，不必不好意思，不懂就问。
2: 楚医生，你就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1: 楚直没有回答，他心说，我怎么能把你当成男的呢？那我一腔柔情岂不错付？郭焕金见楚直不搭腔，怕惹他不愉快，转还着说，
2: 楚医生，要不您就把自己想成一个女人。
1: 幸亏戴着口罩，不然会看到楚军医挺秀的鼻梁都歪了。把她当成女的，亏郭焕金想得出，但这话似乎也无法煞有介事地纠正，只好充耳不闻。从郭焕金手里拿过塑胶小人，将白色纱布条横扯了下来。郭焕金愣了，给小人缠纱布的时候像是做很自然的一件事，现在被楚医生暴力将纱布剥脱了，塑胶小人无遮无拦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同性，郭焕金深感狼狈气恼。楚医生冷冷地说，
4: 不要往性别上联想，此刻你我都是中性，
1: 郭焕金总算找到个堂皇的支点，心绪渐稳。楚医生将小人背部机关轻轻一按，正面胸腹腔砰地裂开，在肥薄的塑胶肚皮之下呈现出各种脏器，心肝脾肺肾俱全，还显露不同颜色以示区分。肺是浅粉，肝是酱紫，心脏为正红。郭焕金一时噤声，他经历过真正的尸体解剖，但突如其来的复现还是让他惊惧。楚医生毫不理会他的不安，气定神闲指着小人的下腹说：
4: 这是子宫，这是输卵管，这是卵巢。
1: 郭焕金一言不发，只觉得自己小肚子一下一下地抽疼起来。他以为难堪不过如此，却不想楚之医生继续严肃地说：
4: 这是女性的外性征，具体名称是……
1: 郭焕金口干舌燥，他不知道正规医学院校里女生学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是否能安之若素地听讲，可能学员众多，课堂庄严，自带殿堂感和仪式感，年轻的学子们没有如此尴尬。见郭焕金走神，楚军医不满地说：
4: 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你接着讲。
1: 郭焕金赶紧让自己庄严肃穆起来，
4: 希望你也拿出科学精神认真听。
2: 这是科学。
4: 女性分娩的过程你也要了解，它像一个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很大的体力和耐力去支撑。医生是她的同盟军，如遇难产你要做第二手准备。下面所说你无法实操，但从理论上要了解，说不定哪一天用得上。
1: 郭焕金以高度的责任心强令自己听下去。楚军医接着说道：
4: 剖宫产要切开七层肉，更专业的说法是包括皮肤、皮下脂肪层、前鞘筋膜、肌肉、后鞘筋膜、腹膜以及膀胱腹膜反折，一共七层组织。七层之后，子宫壁千呼万唤使出来。子宫三层分别是子宫肌层、蜕膜、羊水膜，加在一起你的刀要切开十层。
1: 郭焕金已经不是单纯的肚子痛，胃加上脑仁和胸腔都一股脑粉碎性的疼痛，惊惧交加中总算上完了这堂课。楚池放下塑胶小人，拽起久置一旁的纱布条，郭焕金还没完全复原，吃力地问：
2: 你干嘛？
4: 制作木乃伊。
2: 我来吧。
4: 你裹得太丑了。
1: 楚直是一脸的嫌弃，说完他比量着纱布块，有板有眼地从小人上半身裹起，一路向下，时紧时松，过了腰以下的收束处，用外科医生灵巧的手指居然将白色纱布块蓬拢出纱裙的曲线，直拖到小人赤裸的脚踝处。郭焕金看呆了，结结巴巴地说：
2: 你让他穿上婚纱。
1: 楚直把眼光从小人的身上收回来，咩斜着桃花眼说：
4: 想不到你们那个小县城还有人穿这种西式裙。
1: 郭焕金险些露馅，赶紧说：
2: 我们那儿有教堂。
4: 你看过西式婚礼？
2: 小时候看过。
1: 楚直却话锋一转，劈头问道：
4: 想不想以后也来一场这样的婚礼？
1: 郭焕金呆若木鸡。婚礼，这也太遥远了吧。看来楚军医今日吃下的除了火药还有致幻剂。郭焕金从未想过此事，不知道是自己晚熟，还是纪律之下本能近于枯竭。命运多舛， 想象高度受限。

0: 高原有无数个可能性，包括死亡，郭焕金都想象过，唯独从未出现过婚纱。楚之看到徒弟近乎呆傻的面庞，觉出自己有些造次，不过并不后悔试探。医学上有脱敏治疗，对于终究躲不过的刺激，一次次小剂量输入，直到安之若素。郭焕金只想逃跑，磕磕绊绊地说：
1: 楚医生，没新客的话我走了。
0: 楚直很想再聊聊，苦于实在找不到冠冕堂皇的教学点，他沉着脸说：
2: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也要研究蓝卡病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0集。
1: 战区最重要的一组哨所按照彩虹系列命名，蓝卡和橙卡毗邻，虽然这个邻少说有数百公里之遥。
3: 啊，蓝卡怎么了？
1: 郭焕金问。
4: 蓝卡驻军生病，越演越烈，很影响战斗力，一直找不到病因。
3: 啊，会不会是某种传染病啊？
4: 这是一个方向，不过有近在咫尺日夜相处的人并没有发病，有些基本上从未接触的人却突然发病。部长把难题交给我，我也没有头绪。
1: 楚直苦恼地摇着头，这在他运筹帷幄的医疗史上实属罕见。郭焕金手心冷汗涔涔，他问：
3: 那蓝卡附近的城卡可有人发病？
4: 未见报告，而且发病和登卡时间找不到正相关。
3: 啊，啥意思？
4: 就是发病与否和入卡时间没有显著关系。
3: 啊，如果登卡时间不长，发病率就很低，是这意思吗？
4: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
3: 啊，那临近的其他哨卡有病例吗？
4: 很少。
1: 郭焕金终于舒了一口气，拍着胸口说：
3: 啊，原来是这样。
4: 啊，你在为什么人担心啊？
3: 啊，为蓝卡所有官兵担心啊。楚军医，你好生研究，怪病一日不除，边防一日不宁。
4: 你不要再给我肩膀上添砖加瓦了。部长天天见我就问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彼此都知道说的是什么，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1: 麦青青反对之后，郭焕金担子减轻了，副班长俨然成为高原女兵班代表，无论是向领导汇报工作，还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甚至工作上出了问题需要有人负责，麦青青都毫不推辞，一马当先。尤其他代表女兵班出席了大军区表彰大会，回来后向全战区机关做的精彩报告更让他声望飙升。郭焕金生性喜静，特别是隐藏着身份的秘密令他忌讳抛头露面，他无意争功，也不觉被众人瞩目，是可炫耀的美好时刻。 于是郭班长乐得悄无声息做具体工作，副班长则水涨船高，风光大噪，各得其所，配合默契。柳赞看不过眼，悄声对郭焕金说，
5: 外头人都以为他是班长，你是副班。
3: 外头人谁呀？
5: 除了咱们班，再除了咱们部，其他人都算外头。
3: 那一些人和你我有何相干？
5: 是和咱没什么关系，但与事实不符，况且和麦青青还是有关系。
1: 郭焕金灿然一笑说道，
3: 全军还有比班长更小的官吗？
5: 没。
3: 那不得啦，有啥可计较的？
5: 哎呀，我是为班长你打抱不平啊。
3: 啊，我没觉得不平啊。
1: 柳赞只好打住，他为班长仗义直言，但本人无动于衷，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算了，班长愚钝，还是琢磨着怎么讨好副班长吧。功夫不负苦心人，柳赞琢磨出了新发式，先从垂发内层下缘梯次削薄，这样发梢不用任何打理，就会抠出妩媚内弯，麦青青的俏丽干脸不动声色更上一层楼。郭焕金更加忙碌，除了兢兢业业学医和复习军事科目，还有意识地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说到底，也并非全是为了女军医的培训而努力，他希望自己更强大，这样景字连某天从城卡归来，会露出难得的酒窝。

0: 楚军医的好为人师发展到魔鬼级别，他把医学院教材当成小儿书，要郭焕金快速阅读，把重点铭记脑中，时不时抽测，严厉至极。郭焕金终于抗议地说，
1: 这背来背去的都是纸上谈兵，
2: 讲具体点儿，没有具体指向的抽象意见等同废话。
1: 比如说你让我记住肺癌的病理解剖特征，周围没有肺癌病人，高原也做不了病理解剖，背这些体征有啥用啊？
2: 你不会以为一辈子也碰不到一例肺癌吧？
1: 啊，这个我不能保证。
2: 你遇到肺癌病人难道说，对不起，请等会儿，我现在去查书？
1: 我不能这么说。
2: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不配吃医生这碗饭。医学是笨功夫，你必须牢记书中前辈的真知灼见。
0: 郭焕金只好持之以恒地枯燥背书，他缺氧而迷糊的大脑吃力地想，世上有多少种疾病呢？每种病有多少组神鬼莫测的症状啊？每组症状背后又有怎样匪夷所思的病理机制呢？再加上眼花缭乱的药理转归无所不在的化验数值，更有难以计数的发热代查、腰痛代查、眩晕代查、蛋白尿代查、头痛头晕代查。郭焕金几近绝望，医学症状有无数种可能性，阴险地沉默着、潜伏着，犹如深海浮冰，水下体积难以测量。再忙，郭焕金也会抽空读樟木箱子里的书，让自己从医学沼泽中透透气。他有了小图书馆之称，人们翻箱倒柜找出存书，找他换书看，这也使得他的阅读量显著增加。他在院子中被一位陌生男子拦住了，那人说，
3: 你就是那个拥有很多图书的女兵吗？
0: 郭焕金一时不知如何答复为好。高原似乎没有进行过藏书量评比，他无法戴起这顶桂冠，迟疑着说，
1: 我有一些书，不知道算不算很多，应该不算吧。
0: 这男子身烙高原工作多年的痕迹，极瘦，肤色黑褐，犹如用一组钢丝编起来的铁锈人。郭焕金以他日渐成熟的医学知识判定，此人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粘稠迟滞如浑沙，他的声音也带着铁锈般的枯涩和零落感。那人没什么表情地说着好话，
3: 应该就是你，没错，人们说起过你的长相，还有听说你很和善
1: 啊。
0: 郭焕金不知如何回应，人家都说你和善了，不能再板着面孔，只好温和地问，
1: 您有什么事儿？”
0: 他以为他想看病呢，不料那个铁锈人说，
3: 我想向你借几本书。
0: 郭焕金心说，我也不认识你，口气也大，张嘴就是几本书。他略微收敛温和说道，
1: 我的书是不外借的。
3: 我知道你的规矩，谁想借书必须拿一本书和你换，两人都看完了再换回来。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郭焕金想着铁锈人说的话，觉得这个说法基本属实，除了非常熟识的人，比如楚医生门班长

0: 他不会让他们拿书来换。顺便说一句，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借过书，前者不屑闲书，后者是没兴趣。若是其他人，比如安寇芬和木木春，那绝对一视同仁，必须等书交换。不是郭焕金小气，而是只有这样，他才能不断看到自己没有的书。安寇芬拿来的是本歌谱，翻得破破烂烂，有皮没毛。木木春交换的是《赤脚医生手册》，郭焕金自己也有一本同样的。郭焕金没说破，郑重收下了。此时郭焕金快速完成一系列思想活动，对铁锈人说：
1: 啊，是。
2: 因为心里有数，所以我提前备好了和你交换的书。
0: 郭焕金打量着他，好奇他把那本你交换的书藏在哪儿了呢？这人很瘦，衣服紧裹在身上，看不出有任何夹带之处。那双枯槁的手孤零零悬在身体两侧，除了十个指甲翻翘成汤勺状，手中空空如也。郭焕金失望，第一，此人就算有书一定很薄，才能藏得这般彻底，看不出丝毫端倪。第二，这书一定不是精装的，精装书刚直不阿，无法弯折遁形，藏不住的。第三，就算这本书真的存在，盲人骑瞎马，估计也和这个人一样不甚精彩。郭焕金有轻微的洁癖，平素素不以貌取人，但以貌取书。

0: 铁锈人好像听到了他的心声。
1: 他也许不是惯常意义上的书，但他起到的作用不比一本书的价值小。
0: 郭焕金一只手接了过来，没翻开之前，他想象不出这个陈旧纸件到底是什么东西。纸张颇有些硬度，类似很好的书籍用纸，但它太薄了。他轻轻地把最后折叠的那层打开，真相大白。一张视力表在墙上悬挂过，沾过高原无所不在的粒尘。视力表绝对千篇一律，大大小小的一字母好似一把把简陋的小梳子印在年代久远的黄色纸面上，是不好笑的笑话。郭焕金不可置信，
2: 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甩掉闷闷不乐，
4: 甩掉闷闷不乐。
3: 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5: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9，正在直播当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此刻我不知道大家心情状态怎么样，至少我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稍后时间我们将会有很多很多朋友会下班迎来我们的国庆假期，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假期会有怎么样的安排。此刻如果说你心情很美丽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团长做一个简单的互动啊。参与929的互动方法很简单，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搜索929问。

北京时间的18:25，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潮根新疆。在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已经跟团长聊上了天了，看来大家的心情都蛮不错的。有人发来信息说，我看刷新一下WK 说，团长选的歌就是不一样，符合大家的喜欢，带着一股浓浓的发蜡摩丝味照样起有。原谅我的这个选歌的这个状态啊。如果说今天选的歌曲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话，我觉得好像那我们就产生了一点默契啊。喜欢这样的歌，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多多分享。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说时间好像听歌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带上 MP3。 哎，说到 MP3 是不是又有点古早了，专门去听歌，下载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现在听歌呢，有可能就在车载当中无意中听到一首歌，觉得哎很好听，或者说在刷短视频当中不听。

那就是快节奏的刷一些片段，好是借着这个间隙我们能够好好的放松放松一下，来听一首喜欢的歌。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团长啊。如果说我的曲库里今天碰巧有的话，我一定会满足大家的要求。也希望在这样的这个傍晚的时候，一首好听的歌呢，让你的回家心情或者下班心情增加一些美丽的状态吧。怎么来参与节目？方法很简单，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平台当中，我很好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团长回家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等待和聆听。每天的18点到19点，我们将会用一小时的时间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说你行进的路段有点拥堵的话，我觉得状态很重要，希望你调整好你的回家心情啊。刷新一下最新的交通变化吧，看看此刻哪些路段会比较拥堵呢？在寒冬，特别提醒到，目前的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以及红山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减速慢行。好听的歌呢依旧会送上，你要喜欢听哪首歌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微信订阅号搜索929。下一首歌，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刷新生活，刷新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为21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23度，低温是在13度。晴天的天气。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38，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现在说下班快乐，时间刚刚好吧？我是团长。难以忘记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想点播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啊，比方说张通说欢迎团长回归，他想点一首《他乡月下思故乡》这首歌。刚才搜索了一下我的曲库，好遗憾没有。下一首，下一次呢，争取把这首歌纳入到我的曲库当中啊。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你行进的路段怎么样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此刻来帮你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看到你手为目前在榜首的交通拥堵路段呢，是红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现在的西环高架路南向北，以及河滩北路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相信此刻很多朋友已经出发在路上了，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将会和谁相遇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即将会迎来我们的国庆假期，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最快乐的时光，同时呢，也希望在假期当中继续锁定到929，因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非常好听的节目在路上。如果说行进路上的话，一定要锁定到929。关注到了我们假期当中的这个天气还不错啊，10月1号到10月5号呢，最高温度都是在22度到25度左右，低温呢也是徘徊在12度到14度之间。在10月6号的时候，将会有温度的大幅度的降温，也希望大家好好来通过温度的变化啊，好好安排自己的假日时光。真的有点透不过，继续在这一小时当中选择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周小鱼带来的《情》。

0: 从来都没有啊、嗯。然后潘总还说呢，说要不然等一下下一个小时你们三个人一块出现，绝对收听率爆表。
1: 然后又说呢、嗯，啊，你们三个人不是一台戏吗？你咋跑了呢？还不愿意让人家下班？嗯、
0: 我给你们说、嗯，刚刚我和杰克然两个人啊，在那个直播间门口把团长拦到、堵到，都快衣服都快扯烂了。团长直接就是衣服也不要了，就走了。
1: 啊，我都说了，要不我走。
0: 杰克然包包都背起来了，杰克然说我哈密的动车也快来了、啊、我哈密的专车、啊、动车要来接我了，我得走了是吧、
2: 哎、你能不能说得更高大上一点、啊、直升机也行呢，
0: 就算机专动车定时定点到新疆广播电视台门口来接我来了，
2: 哇那个阵仗太吓人了、
0: 嗯、就这我跟你说费尽了口舌都没把团长给拉住，
1: 没拉住嘛，
0: 对，团长一溜烟跑了啊，
2: 就留下我们在风中凌乱，还得面对大家、嗯、
0: 没事，这样好不
2: 好，还得面对潘总说的、嗯、啊，你不是你们三个人吗、嗯、怎么走了，哎、嗯、想你的夜什么什么的、嗯、你看
0: 没事，你让他说去啊、嗯、反正潘总有时候那个已经拉黑了他的消息啊、嗯、后面我们也看不到了、嗯、是不是、嗯、
2: 下次就是潘总给我们再发消息的时候、嗯、我们可以那样子，你潘总发来消息、嗯、你
0: 就是那种哎、
2: 啊，我们就阴阳。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潘总在我们俩面前啊，像个大老爷们似的，啊、在那个团长面前啊，哦呦呦，
2: 都是田哥，田哥干啥呢？哎，你
0: 矫情，
2: 这种
0: 怎么矫情上了呢？
2: 哎呀，
0: 啊、是不是啊？当然呢，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啊，嗯、这个团长呢回归节目啊，大家呢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929的精彩节目，因为在这个11这个国庆长假之后。哎，还会有很多这个节目上的安排啊，大家可以锁定收听，会带来更多这个精彩的内容。我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2YC 这位朋友他说、嗯、Hello, 有几天没有听二位的节目了，
1: 去哪里了呢？
0: 嗯，他说再次问个好
1: 啊，你好。
0: 他说其实作为一个小小，哎呦，我也不能说小小的干部，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干部的级别是什么，
2: 反正给了一个级别。
0: 啊、作为一个对有个级别啊、嗯，他说我在加班干活，嗯。你要问哪个地方，我悄悄地告诉你，
1: 他在玩谐音梗、
0: 啊、哎呀吓我一跳，我还想呢你怎么能提到这个呢，是不是啊？现在我可以说了，他说作为一个师级干部我在加班干活，你要问哪个师，我悄悄告诉你是摄影师，让我刚一看到师级干部这几个字我就想到哎呀算了，就给他就是给他稍微那个隐藏一下吧、啊、
2: 对、
0: 啊、
2: 就是让你不要那么张扬，
0: 对对对，是啊、嗯、人嘛，人这个出门在外啊，咱们还是低调一点，虽然说身份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是吧，嗯，他说小小的娱乐一下，祝两位活宝主持人节日快乐，
2: 谢谢你，
0: 是的是的啊、嗯、快乐快乐啊，今天各位朋友们的状态怎么样呢？哦，潘总说呢，说删掉删掉，赶快把我删掉，哎潘。

0: 有这样的。
1: 哎呦，这
0: 微信有一个功能，点击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右上角有一个取消关注，就是你都删掉你这件事情，我们不干，是不是啊？嗯、毕竟呢，也
1: 不做那个坏人，
0: 我们不做那个坏人啊、嗯，你自己取消，好不好啊？
1: 然后他还说呢，哎呀，你们两个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吗？要不然回去上学去。行，那就让团长来吧。
0: 我们要去进修学习是吧、哎、我突然间感觉现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像个烫手的山药一样，就是我也想推掉，杰克人也想推掉，团长也想推掉，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让谁来上呢？哎，值班编辑姐姐现在这会儿有点可以啊，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可以把她请进来啊，
1: 可以。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八毛提示我们啊，河滩南向北苏州路桥现在就是一个爬行的状态，
1: 路上是比较繁忙的、
0: 对对对啊，我说实话，今天要是晚高峰的路上不堵啊，那都奇了怪了，因为今天是这个
1: 对
0: 咱们的
1: 长假
0: 的前一天。
1: 哎，
0: 国庆小长假的前一天啊、所以说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不是在去赶这个高铁，就是在去赶这个飞机、或者说是呢去赴各种各样的约会啊，
1: 是
0: 兄弟姐妹们的聚会啊。我觉得呢，多多少少路上可能情况是不太那么美妙啊，但是没关系、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觉得堵车的时光啊，咱们唠唠嗑，高高兴兴的过得很快啊。
1: 嗯，
0: 这一会儿也梳理一下路上的情况。现时段呢，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以及喀什西路到这个林苑巷由南向北啊，还有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的情况。
1: 是的，路上有一些情况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路况，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九二九，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啊。
0: 是的，然后我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 Mr. Pan 发来消息，他说整个河滩南向北，从华林一直到上沙河哦。堵满了，我刚从那边一下子就冲出来了、冲出重围了那种感觉啊，
1: 好像一下子胜利了哈、
0: 对对对啊，
1: 不过听我们的节目啊，开开心心的堵在路上也稍安勿躁啊，而且是准备要放假了嘛，是不是啊？
0: 是的，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说实话就跟咱们的这个假日的心情很密切很相关了。
1: 哎，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啊、你心目当中的旅行就国庆出游目的地第一名是哪里呢？哎，都可以来想想，
1: 国庆出游心中的第一名。
0: 对啊，这个旅游目的地啊、就是第一名，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当然有些朋友如果说什么，哎呀，这个什么我的那个宽敞明亮的这个办公桌里啊，什么办公室里啊，什么那个工作岗位上呀，
1: 再不要装了，
0: 咱们就没必要是吧、啊，这一会儿对吧，也听不到你说这些干啥呢，你在我们节目上表什么忠心呢、
1: 哦、真的，
0: 你在工作岗位里好好表现就好啦，
1: 而且这会儿下班了嘛、大家就做自己好不好，开开心心的享受下班的生活。
0: 我们说点发自内心的实话，
1: 对，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国庆假期想要去到哪里。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这个，即使啊就说这个国庆假期可能你没有这个出行的安排、
1: 是
0: 也没关系，我们就在节目里面我们去玩一下也行呢，
1: 对，表达一下心中的向往，说不定哪天啊就能够去得到吗，是不是
0: 好心的，到时候说我们在节目里玩一下也行。我觉得好心酸啊，
1: 真的，
0: 国庆好想出去玩，
1: 因为这个国庆我也没有外出的安排，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0: 我也没有，为什么呢？哦，你要上班是哦，我也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哦，那我们就工作岗位上相见喽。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
0: 工作见，
1: 我们不是同一天呢。
0: 然后小时候可憨了，说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也太逗了吧，我们两个说什么了，我们俩好像什么也
1: 没
0: 说。哎，不好意思啊，就是
1: 我们确实是那个享受工作的那一个。
0: 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就是那个在以霸道那个就总裁短剧的那个模式，是女人，你的幽默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别人都是那种比如说这个女人的外形啊，女人你的幽默，好像也没那么开心、
1: 也有点心酸呢、
0: 也有点心酸
1: 是吧，
0: 真的真的啊。
1: 还有潘总发来消息，他说赶快给我推荐两个三日之内的短途线路，急需急需。
0: 哎呦，
1: 三天之内的短途线路啊，
0: 你不早说呢，
1: 你应该找上午的节目呀。
0: 对呀、你跟着围城出发呀。
1: 对呀，
0: 完成新疆节目围城带着大 大家到处玩、啊、不过这个行程好像三天之内这个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
0: 对，它的行程属于一个这个国庆
1: 或者是
0: 长假的一个，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长的一个。
1: 就如果说你有四天的假期，它有四天的安排；
0: 对，
1: 如果你有五天的假期，它有五天的安排。
0: 是的，是的。
1: 最后一天我们再休整一下，在乌鲁木齐好好吃个吃吃喝喝，跟朋友聚一聚啊，然后就上班了嘛。是
0: 的，
1: 是
0: 不是？我看到旺说国庆结束、嗯，你们俩必须升职加薪。
2: 哇、啊，真希望你是我们的领导。
0: 还在吗？
2: 还在吗？
0: 刚刚呢，我们领导确实来这个视察一下我们的小小的工作啊，
2: 是的，
0: 对对对对，哎，
2: 所以有时候我们稍显做作、哎，大家也稍微理解一下了。
0: 没错没错啊，这会儿在这个导播间呢啊，所以各位朋友们，这样的信息咱们就多发啊，会发多发。
2: 哎，平时就是大家夸的那些话啊，今天我们可以
0: 放开了说、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会儿看那个屏幕呢，
1: 我们感觉我们在监视。
0: 我们在监视领导啊，但是呢今天啊，因为是这个小长假之前嘛，我觉得都是轻松一点，这个愉快一点的啊、嗯、其实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国庆出游的一些计划、嗯、咱们就一起来说说看啊，你的国庆旅游目的地第一名啊是哪里，不管你是已经计划中还是说就是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去啊、嗯、但是在节目上都可以来分享啊。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潘总又喊，哎呀啊，像潘总这样的信息我就不太想念。
2: 为啥呢？
0: 因为我觉得他说领导你在不在，他们两个刚刚骂我。
2: 哦，太长了，哎，
0: 领导走了。我就看的刚前脚走，我后脚就把你的信息念出来啊，然后
1: 要不然没啥要念的、哦、是不是？
0: 对啊，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灰太狼说这个节目这样安排非常非常的合理，说呢还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他说团长回来我很开心，但是让我更开心的是在老时间段依然能听见小然然的声音。他说我更确定团长是前面休息了、这是我用我的理智的思维和精准的分析得来的结果。等一下，这还需要你这样分析呢？什么理智的思维精准的，
1: 大可不必
0: 啊，大可不必啊，你还这样分析。他说然然你怎么看，还有可爱的老田。哦，我们就坐着看呀，我们还能咋看，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爱华说，我想去的就是福建泉州，气候宜人，景色迷人，半城烟火半城神仙的好地方，可惜离咱们太远了。我想告诉你我去过了。
2: 哦，
0: 确实啊。
1: 那你啥时候去的？
0: 就是前年，还是有应该有个几年了、
1: 哦、
0: 应该
1: 有
0: 个几年
1: 了。
0: 对，之前去的。然后我觉得泉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接地气的地方、嗯、就是我特别喜欢当地的美食以及当地的那种就是风土人情，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走进一个那种古巷，然后旧巷、
2: 哦，
0: 然后呢你能感受到就是当地人坐在那里，就是可能有可能在门口啊就吃吃喝喝啊、嗯、就是那种感觉、
1: 哎、
0: 我接地气儿。
1: 就是出去旅行我也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高楼大厦、
0: 嗯、
1: 现代化的那样的建筑、
0: 嗯、
1: 我特别喜欢在那种古朴建筑的那样的地方、
0: 哎、
1: 是就是、毫无目的的溜达。
0: 对，
1: 我
0: 觉
1: 得好舒服啊。
0: 而且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那种地方、嗯、我不喜欢那种大山大河，我就喜欢那种小街小巷，然后有的逛、
1: 哦、
0: 有的溜达、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感受、
1: 嗯、
0: 有的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旅途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就是这个国庆出游如果说让你不考虑任何、
1: 嗯、
0: 你的心目当中旅游目的地第一名是哪里。张通说我还没有去过北京，没爬长城和看升国旗、
1: 啊、
0: 他说等过两年一定得去，顺便挑战一下豆汁儿到底怎么个事儿啊。哎，北京的豆汁儿我也很好奇。
1: 尝试、
0: 我没有尝试过。
1: 我也没有。
0: 就是我那会儿啊去北京的时候呢，那会儿我年龄不大，然后呢、嗯、我就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抗拒的。
1: 哦，
0: 因为我
1: 想尝试，
0: 不想尝试。但是我现在充满了好奇，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能
1: 到底会能难喝到什么地步。
0: 反而大家的表情越拧巴，我越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得安排一下、
1: 哦、
0: 就这种感觉啊、嗯、
1: 哇，好叛逆哦。
0: 很叛逆的啊。然后呢看到全部都给你，他也说，他说我心目当中的旅游目的地第一名当然是三亚咯。
1: 嗯，
0: 他说我就要去吹着海风， 穿着好看的衣服，哇！
1: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新疆人来说，好像冬天的旅游目的地第一名应该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那个季节会比较舒服一些。
0: 是啊，是的，是的啊。其实对于新疆来说呢，也有很多啊，就是值得大家去旅游啊、去打卡的地方。像今年的这个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哇，我真的发现，
1: 我觉得第一
0: 好多人来新疆，
1: 而且目的地都是喀纳斯、阿泰这个。周边，
0: 对，而且你知道我
1: 是不是
0: 昨天的时候啊、在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然后呢采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个来旅游的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想在新疆感受一场极致的秋天。
1: 哎，我看到那个短视频的内容了，
0: 我
1: 也觉得特别
0: 受感，我都心动了、我说这种极致的秋天留给我来，
1: 就是有一种我们身在其中、所以我们没有感受到就是它的那种极致。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说，那种极致的美真的是深入人心。
0: 当然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旺这位朋友，他说、什么叫那会儿年龄不大，现在你的年龄大吗？甜甜他说哎呦，现在我的年龄啊，
1: 也不大，
0: 18就是跟少女一样啊、是不是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这位朋友啊、他有说，
1: 怎么说，
0: 他说呢，今天聊的是这个旅游出行目的地第一名啊、他说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还蛮想去厦门的，他说我觉得厦门的鼓浪屿我一直特别的憧憬啊。
1: 哦，就是喜欢那样子的一个浪漫的地方。
0: 对对啊、
1: 挺好的。
0: 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在这个十一假期，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想要去踏实感受一下人文风情。
0: 哦，可以、就在家门口。
1: 对，
0: 因为其实对于新疆来说，我觉得新疆的朋友很幸福的一点是什么、就之前老听别人说，说什么哎呀新疆的美我知道，等我准备好了钱我自会出发。但是呢新疆的朋友就会说，哎呀我下个楼我就能去景点。
1: 哎，是的，
0: 下个楼就能看到美丽的景致啊、
1: 而且
0: 就是我很幸福、
1: 如果说朋友们去到喀什的话、我觉得喀什当地的美食一定要品尝一下、非常的地道。
0: 对对对，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今天讲到了这个旅游出行目的地的第一名啊，他说我心里面想了一下，他说我有好几个地方都想去，广西想去、贵州想去，他说成都也想去。
1: 哎，真的挺好的。
0: 是、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还有这个、菲菲发来消息，他说这个国庆节假期如果说我可以的话，我特别想去厦门，因为这个季节厦门的海风真的非常的舒服，也不热，
0: 是，
1: 而且能够避开那种暴晒的天气、气候，感受一下这个蓝天碧海，多好呀。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说、说国庆节我在伊宁火车站等甜甜。哎，咱们能不能在机场等我？你永远在火车站接不到你。
1: 早了，你让我回家坐动车，你自己就不要坐飞机吗？
0: 也没有了，也没有了。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之前回伊宁的时候，就是坐火车相对来说会慢一些。
0: 对对对，现在很方便，
1: 现在很方便。
0: 哎，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反而会选择坐这个
1: 火车
0: 回去，
1: 动车，
0: 因为相对来说它整体的前后耗时不会很长。
1: 对，是的，
0: 因为大家在这个机场等飞机的时候，要知道要提前到嘛，要提前到。然后呢，机场可能它每一个城市的设置的这个点都会离这个市区要相对
1: 远一些
0: ，对不
1: 对？
0: 对，
1: 确实会不太方便。
0: 是的，是的啊。
1: 但是时间确实缩短了很多。
0: 没错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晴空，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他说就留新疆呗，还去哪儿呢？新疆那么美，我先把新疆玩够再说
1: 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新疆朋友都还没有把新疆玩完，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像我也就只去过喀什，然后去过伊宁，然后去过阿克苏，这次去了趟那个阿泰，也就这些地方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值得让我们去。
0: 对，新疆真的很大很大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啊，就是国庆呢，你没有办法远行，也可以在自家门口啊，咱们就在自己的这个后花园里面好好的玩一玩，是不是
1: 啊？南山爬一爬，
0: 也可以的。
2: 的，
0: 对吧？啊，咱们搞一个一日游，是不是？
2: 哎、是，实在是不行，什么、什么沟也都可以去一去。
0: 哎，对，
2: 是吧？
0: 是的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杰克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心目当中国庆出游的旅游目的地第一名是哪里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九二九，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

0: 北京时间的是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啊，这个国庆假期，哎，咱们的出游目的地你会选在哪儿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桃子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这个国庆啊，我感觉我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了，还出游呢。他说因为我们家孩儿生病了，他说我要在家好好的照顾孩子。
1: 行，在家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生活，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就行了。
0: 亲子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价值氛围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唱 C 也发来消息了，他说甜甜杰克然国庆假期呢明天就出发
0: 哇，
1: 肯斯瓦特一日游。
0: 哦，我知道这个水库，肯斯瓦特水库，好像那个景儿还挺美的，我之前在那个有刷到过啊，就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一直想去但没机会去啊，
1: 好像是被称为是遗落在群山中的绿宝石。
0: 哇，
1: 感觉想一想就很美，对不对？
0: 可以，这个国庆假期啊，可以去赏赏宝石，对吧？各位朋友们，如果说那个远的咱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啊、没有那个更多的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在近郊啊，对吧？因为这个肯瓦斯特也不是特别远嘛，对，
1: 就在昌吉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离乌鲁木齐还是比较近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

0: 你爹也来了哈，他说他想去到的地方呢是去成都转一转、然后呢离乌鲁木齐也比较近，坐飞机也比较快，在那吃一吃火锅，溜达溜达，多开心
1: 哦、我看到樱桃他是这么说的、樱桃说我好想去阿那亚
0: 哦，
1: 他说那个地方我感觉很美很漂亮、
0: 我觉得阿那亚就属于是那种可以让你、舒适自在的不急不忙的
1: 一个地方，
0: 新的一个地方。
1: 哎，对对对、啊，是因为那个地方啊，它就等于说，它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
0: 生活社区，
1: 对，生活社区。然后呢，里面就是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然后呢，它就适合你非常闲适的、非常放松的、非常自在的去这个溜达溜达呀，感受感受生活，是不是？
0: 我听朋友讲，就是在广州好。

0: 对不对？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评判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哎呀，我觉得吧，哎，你看，我觉得他的这个名儿就跟他的这个微信，他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感觉跟他的微信名很像，就有一种就是评判的那种口吻
1: 啊、怎么说呢？
0: 我觉得吧，还是咱们新疆好
1: 啊、
0: 其他的地方吧，你出去、钱也花了，时间也消耗了、精力也消耗了，累又累、又花钱，不如就在新疆玩算了。哎，新疆如果真的好好玩，深玩玩透也累呢、对吧？一样的、但是呢，确实啊，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可能会给大家省去很多的这个交通成本，对吧？就路上不用折腾那么长时间、因为呢，在新疆你就在自己就是路程没有那么长嘛，对吧？
1: 可能就是离、
0: 但是咱们的新疆的那个疆土也很辽阔的，对啊。
1: 你看我们当时自驾的时候，从哈密出发去安
0: 排，也长呢，
1: 也开车开了六个小时嘛，八个小
0: 时，
1: 时
0: 间也长呢，也长。
1: 但是一路风景很舒服，
0: 对，是的，
1: 路特别好走，所以就觉得、哎，这一路也不会觉得，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开车的那个人啊，所以我不觉得，我觉得还好，
0: 还好、是不是？你当然还好了，
1: 所以我没有
0: 在那呼呼睡呢，是吧？然后我看到 Mr. M 说、云南的确非常美，普者黑景迈山真的是非常美。
1: 谢谢你的推荐啊、你这样一说完之后，我就想的更有那个想要去的那种感觉啊，已经到达了顶峰。
0: 是的、然后呢，小周说悄悄告诉甜甜富运、他说有一富裕有一个什么
1: 红
0: 叶沟、红
1: 叶
0: 深秋白雪天山天阔地辽，他说哇、那个感觉你就脑补去吧，
1: 哎，这个颜色想一想就很漂亮。
0: 对，我就光听他说，
1: 是不是
0: 我都感觉这个秋天一定要就是去一趟，是不是、
1: 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到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啊，尤其是深秋的旅游目的地，朋友们会首选喀纳斯，首选那个阿泰禾木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就因为在那儿啊，颜色太漂亮了，树木的那个颜色变成黄色、红色，就各种各样的这种颜色叠加在一起，加上这个蓝天白云，再加上这个河水，哇，太美了。所以说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去到那里。你这么一说，这个红叶沟又是红叶又是这个天山白雪的，想想就很漂亮，
0: 很美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念念他也有说，他说呢，如果说假期出游的话，他说我已经想好了，我之前就很想去的一个地方，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我要去广西吃螺蛳粉儿。要吃那种正宗的那种。
1: 看你这点出息、
0: 要去吃螺蛳粉啊。
1: 这个跟甜甜能吃到一起啊。
0: 对，我喜欢啊。
1: 还有张通说，西安那我就可以有发言权了。老板，三碗、来碗三合一，再来碗这个煎火的面汤。
0: 哇，煎火的面汤是啥意思啊？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煎火的面汤。
1: 然后这个三合一又是啥呀？
0: 他说的三合一，我
1: 难道是凉皮，就是各种放到一起吗？
0: 应该是凉皮的一种吧，是不是三合一？
1: 我们这是大杂烩，你们那是三合一？
0: 有可能啊。
1: 快跟我们说一下嘛。
0: 是。
1: 我们去到西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那样子。老板，来吧，
0: 三合一
1: 。
0: 感觉说的跟那个就是当地的朋友一样，是不是感觉很专业？挺好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想去到的一个地方呢，想去青岛感受一下大海。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连杰，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吧，如果出去玩的话，只要是放松，没有工作，然后呢，跟着一起想出游的人，去哪儿都是度假。去哪儿我都愿意哦，
1: 挺好的
0: 、
1: 还有唱 C 发来消息了，他说甜甜杰克然，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广东深圳旅游，感受一下中国的科技之都。
0: 可以的，
1: 唱 C 是广东的朋友哈。
0: 是的啊，我觉得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对于就是很多的朋友来说啊，我觉得旅游这件事情呢，只要你就准备好时间，准备好精力，准备好钱，
1: 而且对我们
0: 就可以随时出发了，是吧？
1: 对我们女生来说啊，就是，去广东深圳，什么科技不科技，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说就还好。
0: 要出片，要买东西，对吧？要吃好吃的。

0: 鞋子买包包，
1: 对对对，
0: 那广东深圳不就是、哇，那就是可以选择的范围就非常多了，
1: 对，
0: 价格又很划算，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啊继续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说说看哈，你在国庆长假期间旅游目的地的第一名是哪里呢？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

0: 北京时间的20:5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今天一整期哈，在旅途当中听到的歌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一趟国庆假期期间，如果说自驾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安排在你的这个旅行歌单当中。
1: 哎，是的，如果说你还没有安排好自己的旅行歌单的话，也可以锁定收听我们929的节目，也会为大家安排自驾随心听的这样的一些歌单啊，在节目当中。
0: 是的，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呢，今天呢，拜托了晚高峰。就是这些内容了。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日期间，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929文化旅游广播。那我们就假期回来之后再见喽，
1: 不见不散，再见喽，假期愉快。

0: 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
1: 寻找
3: 令人心动的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漫漫人生征途之上，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思索与探寻生活的真谛。生活的本质大抵便是谋生与谋爱这两大命题，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成年人满是荆棘的世界里，我们目睹过无数负重前行的身影，他们在黑暗之中咬牙坚持，用汗水与隐忍为自己铺就未来之路。正是这些艰难的过往，磨砺出慈悲柔软的心肠，教会我们感恩与知冷暖。纯净仁爱的心灵远比好看的皮囊更为珍贵，唯有心怀大爱，方能抵达生命的高度，领略世间至美风景。面对生活中那些无可避免的事与物，保持内心的善良是我们应有的姿态。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心动文字，一同感悟如何在岁月长河里以爱为舟，驶向一路繁花的美好彼岸。岁月有爱，一路繁花，作者心柔。有人曾说，我们这一生忙忙碌碌，无非在做两件事情，一是谋生，二是谋爱。没有钱是委屈肉身，没有爱则是折磨灵魂。所以我们要好好做事，营养肉身，好好做人，丰满灵魂。成年人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艰难与身不由己，就算天黑可以矫情，但天亮以后依然要打起精神继续拼。

下去。所谓安逸的岁月，不过是无数个负重前行换来的。人活这一世，没有谁比谁更容易，只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别人的光鲜处罢了。那些还未出头前所有的隐忍与汗水，大都伴随着的是一段低俗没落和疲惫的日头。因为走过那样的路，所以才明白他人的难；因为吃过那样的苦，所以内心多了几分慈悲与柔软。唯有受过寒的人，才识得别人给予的温暖；也唯有吃过苦的人，才更加知冷知热知感恩。也许正是那风霜历练，淬炼了心灵的高度与灵魂。越是站在一定高度的人，越是包容与宽厚，越多内敛而沉着。这世间没有什么美可以抵得过一颗纯净仁爱的心。好看的皮囊昙花一现，善良的灵魂才厚德载物。花中看世界，美中修心德，且将灵魂的颜色归给自然。愿今生付出的所有努力都能朝着花开的方向，希望余生所有的欢喜与期盼都能在春天抵达。岁月有爱相伴，从此一路繁花。收藏所有的温柔，留给生命中那个珍惜自己的人。不打扰别人的宁静就是慈悲，不伤害别人的自尊就是善良，不破灭别人的希望就是厚道。人活着，发自己的光就好，没必要吹灭别人的灯。世界之大，难成贪欲；人心虽小，却爱天地万物。上善若水，至柔不争。柔非弱势，而是容，是收，是寒。是容的与别人百花齐放，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心中有大爱之人，才有广阔天地，拥有生命的高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3到4级。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

0: 期待您的收听。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
0: 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生活恰似一场充满未知与变数的漫长旅程，我们都在其中奋力前行，找寻属于自己的坐标。在上半时段对春日杏花的诗意沉浸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聚焦于人生的广袤天地，让我们一起跟随接下来的文字，深入探寻蕴含在平凡人生里的深刻道理，去领悟如何以从容的姿态拥抱生活，绽放属于自己的绚烂之花。人生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做自己最快乐。作者郝吟。世上难有完美之人，更难有完美之事。断臂的维纳斯，残缺之美最难得。蒙娜丽莎的微笑，可能是神秘的忧郁。珠穆朗玛峰之高，多少人攀登被埋没。长江大河浩瀚辽阔，惊涛骇浪又有几多。宝玉生在富贵之家，难与心爱之人结合。多少红颜丽人薄命早逝，多少倜傥的人一世孤独。项羽霸王别姬抱憾终身，平凡百姓却有烟火快乐。你看到他的荣耀，看到镁光灯下的笑容酒窝，却不见他暗夜里的哭泣，更不见转身后的落寞。他的忧愁只有自己吞下，他的苦闷无法对你言说。太阳有太阳的光芒，月亮有月亮的皎洁，宇宙有它浩瀚无垠，星球有它的黑洞漩涡，大树有它的遮天绿荫，小草有它的旺盛蓬勃，国色牡丹傲然怒放，梅兰秋菊高雅淡泊。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有不可言说的命运，也许是为了报恩，也许是为了复仇，也许是为了爱情，也许没有为什么。没有特别的聪明，没有特别的笨拙，没有特别的绅士，也没有令人感慨的曲折，一切都十分平淡，犹如一撮最寻常的泥土，只是女娲的即兴之作，随手捏出的你我。把心放平些，一切坦然面对，少和他人攀比，别抱怨命运坎坷，别天天想着创造传奇，先当好普通人一个。与自己对话，与命运讲和，该吃吃该喝喝，每天都乐乐呵呵。正如作家周国平说过，要有不较劲的智慧，不和自己、别人以及老天较劲儿，尽人事，听天命，不完美才是生活的真相。接纳自己是成熟的开始，承认平凡才会找到快乐。你我本世间一凡人，不用刻意掩饰，不用精雕细琢，每日读书、工作、运动、跑步，辛勤耕耘，笑对命运坎坷。人生之路蜿蜒曲折，只要向前走，每一步都算数。付出汗水，就会迎来春华秋实，脚踏实地，终会得到丰硕收获。不抛弃，不抱怨，少悲叹，做好每一件平常的小事，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摇曳飘香，等一阵微风吹过。喜欢你的人
自会有缘前来，他们会低头嗅闻，他们会欣赏花开花落，他们会读懂奋斗的内涵，他们会懂得珍惜呵护，他们会与你微笑携手，人生风雨共度，他们会与你结伴同行，无怨无悔，也快乐。岁月款款而来，我们从容以待，懂得欣赏一切，学会知足常乐，珍惜每一个相遇的人，感恩每一天日出日落。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可能平淡无奇，追求过，努力过，幸福过，大声哭过，开心笑过，见得繁花不惊，修得平淡如水。愿目之所及皆温暖，心之所向皆阳光，潇洒走一回，美好依旧在前方，这世界我来过便足够。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勇敢地表达你的情绪，这并不羞耻。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情绪，有快乐、幸福等积极情绪，也会有伤心、愤怒等消极情绪。在面对消极情绪的时候，有的人会立马上头，一股脑地发泄出来，结果不仅伤害了他人，还让情况变得更糟。有的人则选择将消极情绪深埋心底，压抑自己，看似避免了冲突，但同样不利于事情的解决，还让自己深陷委屈感之中。其实，一个人有消极的情绪，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耻的，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是正当的需求，更不必因此而感到羞耻。消极情绪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你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只有表达出来，别人才能理解你的需求。如果你不表达，只靠别人猜，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同时，表达本身也是化解消极情绪的一部分。当你把自己的情绪说出口的那一刻，会感到如释重负。如果总是压抑着自己，对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损害。表达情绪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表达情绪。面对消极情绪时，学会接纳和识别情绪。面对消极情绪，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纳。不要觉得产生了愤怒、伤心等情绪就说明自己是弱小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接纳自己的消极情绪，告诉自己没关系，此刻我处在消极情绪之中，我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愤怒，痛哭一会儿也没关系，崩溃几分钟也没关系，因为我的每一分钟情绪都值得被尊重。接下来，请你深呼吸，去识别自己的情绪。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此时此刻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情绪，我能不能给它起一个名字？起名这个过程会帮助你不再沉浸在负面的情绪当中，而是可以抽离出来，觉察自己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和需求，以更理性的心态面对问题。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相同的情绪时，可以回想这个名字，对自己说，又遇到他了。

我已经可以处理这种情绪了。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讲到这里，相信你已经似乎也许懂了大多了，不会不考虑后果的随意宣泄自己的情绪。

当你情绪化表达，一味的指责和批评时，得到的只能是破碎的关系和仍未解决的问题。当你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时，相处中成就更好的自己。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的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明天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

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我走过了。开场曲来自于野孩子，歌名叫做《眼望着北方》，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在路上。今天是9月30号，明儿就是11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11假期，我们提前给各位分享一些行在路上之前我们可以给的悸动的歌单。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戴着耳机，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在路上，下一首许巍《旅行》。

许巍经典曲目《旅行》。听这首歌总会让你有一种在夕阳之下驾驶着汽车飞驰在宽敞的高速路上，享受岁月静好，期待到达那个向往的目的地的感觉。歌声当中畅想在生命里把自由的诗篇涂抹在理想的天空之上，此时万物皆寂静，但也让每一处细节都成为最美的风景。在那里我们得到空前的舒展，尽情的发挥想象，眼里满是喜悦与光亮。舟车劳顿又如何，日常加班又怎样。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听起来就很有诗和远方，这首旅行是否你满意？接下来继续切歌，下一首吴青峰、陈粒、忘川。

美好很多时候很简单，要一个黄昏满是风和正在落下的夕阳。如果麦子刚好成熟，炊烟恰恰升起，那只白鸽贴着水面飞过，栖息于一棵芦苇，而芦苇正好准备了一首曲子，如此足够我们爱着生活，爱着自然，爱着地球，爱着宇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生需要准备的从来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就像一场梦想的旅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需要见到那些山、那些水、那些花、那些草、那些碧蓝的天空、夜里的繁星点点，而是想有志同道合的那些亲爱的人们一起经历这些美好。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在路上》，下一首来自于达达乐队，歌名《Song Four》。

来自于达达乐队的一个现场版，歌名叫做 Song Four。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叫 Song，歌唱或者音乐的意思，然后一个 F， 我以为是 F 调的歌。但是 One Two Three Four Four 的一个手写字母。Song Four 啊，歌唱点什么呢？唱了四个什么？在这首歌曲当中，你是否也听到了答案？这是一首满怀困惑和希望的歌，迷茫、憧憬、急切、难以抑制冲动的想要奔跑起来，去寻找，奔向森林，奔向海湾，奔向云朵，奔。

向那个所谓的你，奔向爱。Song Four 四，歌唱四四季之歌，正好是歌曲当中对四季的描绘。被这首歌打动，可能是因为旋律，可能是因为热烈，或者说主唱的永远不变的一份赤诚，亦或是歌词，尤其是那句"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我奔跑，我奔跑起来，我急促的奔跑起来，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这是一种带着怎样的热切和期盼，在寻求爱和自我的答案的一种描述。我想这正是每一个人的功课，一辈子的功课，穿越无数的四季，不停歇的奔跑，直到找到对的路，吻到对的人。继续，我们在路上，陈楚生、王以太，旅途。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再来关注到1号的夜间到2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3到4级。2号的夜间到3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1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无论是演唱部分还是留白的部分，都是一首非常惬意的歌曲。日落之后终将会迎来黎明，当黎明的曙光重新洒满大地，耀眼的阳光依旧照耀，温暖满怀希冀，似乎呢未知的幸福和美好也将接踵而至，不曾改变。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在路上。下一首也是今天的这个耳朵旅行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主题的歌曲，一起来听郭顶《朵朵》。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56586-9205 13556-9205 56586-9205 13556-9205。
1: 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到各位。今天我们听的一些 MP3 时代的必备歌曲，下一首来自于痛痒乐队为你唱首歌。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星星

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必输。

0: 果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54集，
2: 知离冷冷一笑，破掉幻阵后，他更加自信了，手中长鹰猛然抽打在平静的太平湖面上。
3: 还不出来吗？哼，我当是何方神兽？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只会藏头露尾的懦夫。
4: 我不是懦夫。
2: 一旁的叶高几乎是下意识的忽然吼了一嗓子，见王之伟、阮长歌和知离都看向自己，叶高连忙尴尬地低下头，摸出烟来点上。
5: 李哥说的是藏在湖水中的邪祟。
2: 知离挥直了长鹰，又一次抽打湖面，澎湃的灵力自长鹰传遍整座湖。回到现实世界后，知离又怎会惧怕湖水中的邪祟？

0: 支离第三次挥舞长鹰抽打湖面的时候，湖面之下终于有了异样，一团黑气从湖底迅速升起，在湖水之上凝结成人形，人形很快变成实体，却是个身披战甲的古代将领打扮的男子。
1: 大胆贼子，竟敢惊扰，
0: 简直是在侮辱他。
2: 嘿，李哥，我开玩笑的，您该这么处理就这么处理。
0: 叶高连忙改口，心里却在想，
3: 为何只离对魏沼树迷葬于古稀州下的井里如此的了解呢？
0: 王之伟和阮长歌听了半天，虽然听明白了支离讲述的往事，知道湖面上飘着的厉鬼是那三姓家奴李昭寿，却都生出与叶高一样的疑惑，为何支离对那些事了如指掌。
1: 精彩精彩，没错，我就是李昭寿，我就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名将李昭寿，李将军，我是李秀成的结拜兄弟，怎么着，我还怕你们不成？
0: 被揭穿身份后，厉鬼意外，就在刚刚，厉鬼李昭寿还叫嚣着支离他们无法破掉其怨气之类的话，可只见支离飞到湖上跟李昭寿耳语了两句，李昭寿就消散了。
4: 摆平了。
0: 叶高点点头，仍感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他本以为还会有一场恶战，毕竟刚才他还看到支离捆住李昭寿的长鹰有明显松动，但叶高也注意到李昭寿的确魂飞魄散了，连同其身上发出来的怨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5: 李哥，你牛啊，这么轻松就搞定了。
0: 王之伟竖起大拇指，同样感觉事发突然，他甚至都没看清楚支离是如何灭掉李昭寿的，也没听清支离飞到湖面上后跟李昭寿说了些什么。不过大家都知道，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厉鬼李昭寿已经被支离消灭了。阮长歌连忙开口称赞支离神通广大，见多识广，说自己一个南京当地人都不清楚李昭寿这号人，也不知道原本密葬于不系州下的竟不是天王洪秀全，而是李昭寿。李昭寿被灭了，怨气消散，眼前的太平湖终于归于平静，彻底的平静，不用再担心藏身湖中的厉鬼会冲破封印，不用担心再有孩童不慎落水被李昭寿残害。叶高虽满是疑惑，但心情却轻松了，指了指湖对面的不系州，说要去上面看看，白天他们准备登上去的时候被不系州入口传出来的大量阴风逼退，现在可不必再担心怨气鬼气阴气作祟了。支离也没反对，于是一行四人绕到对岸，登上这座岿然不动100多年的石舫欣赏起来。石舫内部会有诸多精美的壁画，有龙凤麒麟等各种瑞兽，有很多种字体写下的象征太平天国天王的王字，还有一些后来重修的石桌石凳等陈设，除此之外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叶高等人之前在幻阵里听到石舫中传来的轻歌曼舞美人娇笑自然也不存在了。真正看过不系州后，叶高觉得有些失望，说白了这就是一座石头船，一处景点，若非其背后有尹继善、乾隆、洪秀全、李昭寿等人的故事，这石船已达了支离的意思后，一行人这才离开天王府。刚一出门，之前见过几次的那位工作人员就迎了上来，身后还跟着两个阮家的手下。
2: 大爷，您别激动。
0: 老大爷来到阮长歌面前，热情地攥住阮长歌肥胖的手。
6: 阮老板，您没事了？
7: 没事，已经摆平了，老人家不必担心。
0: 支离微微一笑，拍了拍老大爷的胳膊。
4: 初升天凉，老人家快回去休息吧，天王府里不会再发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0: 老人家感激的点
4: 家的幻阵之中，经历了一场艰难的战斗才破开幻阵，我们都很累，酒就不喝了。
7: 原来是这样，那会儿哥哥们老是说什么幻阵幻想之类的，小弟我都没听懂。
4: 不懂也无妨，反正

0: 你招手弄出来的幻阵挺厉害，你没进去啊，也是好事。
1: 知离盯着阮长歌的眼睛说，却没能从阮长歌的眼神中看到什么异常。
0: 这死胖子比我还会演戏啊。
1: 没喝酒，饭也吃得快，一行人吃饱后，阮长歌暗示要不要再安排几个美女，遭到叶高等人的一直拒绝后，这才让手下人将三位哥哥送回酒店。叶高憋了一肚子的问题，直到到达酒店他们原本入住的三人间后，叶高才开口：
2: 那个，说说吧。
0: 嗯，说什么？
3: 你为什么对曼青与太平天国之间的事情那么的清楚啊？
0: 你不是说就没有你离哥我不知道的事吗？所以我知道那些事情不是很正常吗？
3: 不要跟我瞎扯嘛，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1: 王之伟也充满好奇，按照他跟叶高的理解，既然当年李昭寿被葬于不系州下的事情非常隐秘，连攻陷天王府的湘军都将李昭寿的尸体误当作天王洪秀全的尸体进行了鞭尸，那么100多年后的知离又是如何知道那些秘史的？可是知离却抱着膀子来到窗前，优雅地点上根烟，丝毫没有为叶高和王之伟解答疑惑的意思。
3: 李哥，你这样做人容易抹朋友。
1: 叶高心知不太可能从知离口中问出答案。
4: 就是，李哥，你就跟咱们说说呗，又没外人。
1: 知离头也不回，自顾自抽烟，一根烟抽完才转过身，笑嘻嘻看着叶高和王之伟，完全不理会二人脸上挂着的不满，转移了话题。
0: 你觉得阮长歌这个人怎么样？
3: 不知道。
1: 叶高心说，我问你话你从不正面回答，我凭啥认真回答你？
4: 感觉还行吧。
1: 知离微微摇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0: 那个胖子很特别啊，一点不像其他的世家子弟，更不像是一个世家的当家，他的本事很差，曾经名震天下的捕风之能在他手里啊，跟一台吹风机差不了多少。他都40多岁，却还总是厚着脸皮在我面前以小弟自居。

0: 身材好、气质好、够性感的时候，有时连叶高评价某个女明星都感觉到知离会吃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歌声里的中国。十点，国庆剧场《秋词长歌》。十三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四点，自驾歌单随心听。十五点，梦想旅行日志。十六点，长篇联播《昆仑约定》。十九点，自驾歌单随心听。二十点，梦想旅行日志。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二十三点，全民阅读。零点，长篇联播《屠龙之辈》。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窗外的微风轻轻拂过，新的一天正带着温柔的期待向我们走来，希望这份清晨的旋律能像一杯温热的牛奶，温暖你刚刚苏醒的心房。

0: 生活里最珍贵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成就，而是那些细碎却真实的温暖。愿你在今天的忙碌中也能捕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1: 举头望我惊回眼，

每一个清晨都是一次重启，无论昨天经历了什么，今天都有无限的可能。带着微笑出门吧，相信所有的美好都在前方。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0: 升腾，
4: 在朝霞的注视中
0: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4: 这里
0: 是